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出门大吉早上好。今天是9月30日，是中国烈士纪念日。
1: 山河无恙，英魂永存。今天呢，我们怀揣着崇敬的心情，共同来缅怀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
0: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岁月静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英雄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英雄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无论是战火硝烟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一代又一代的先烈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用生命守护我们的祖国，用担当书写忠诚。
0: 缅怀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精神的传承，弘扬烈士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把崇敬之心化为前行的动力，把英雄的气节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1: 让我们心怀感恩和敬意，铭记英烈，致敬英雄，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实际行动来告慰英灵。
0: 愿山河锦绣，愿英雄安息，让英烈精神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2: 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这里呢是出门大吉，早上好，8:06呢，还是先带您关注一下今天呢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天气情况。
0: 对，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咱们也是节前的这一天啊，是不是？
1: 我们来首先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6度到5度，图门17度到6度，敦化14度到3度，安图14度到3度，合龙14度到3度，龙井16度到5度，汪清15度到4度，珲春17度到6度，延吉16度到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了，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啊，那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早间的行车路况，8:07呢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大数据。
1: 长白山东路啊，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10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延春街到解放路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拥堵194米，速度5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140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延北路的辅路东向西，延北路附近199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路口到建工街拥堵551米，缓行33米，速度6公里。爱丹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157米，速度8公里。山花街南向北，延北路附近拥堵285米，缓行146米，速度7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到金大兰南街拥堵291米，速度6公里。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延北路的辅路拥堵332米，缓行230米，速度8公里。
2: 今天要和好，硬装个满怀，
3: 闭上眼睛才瞬间就在这一分。
0: 都说呢天凉好个秋，其实呢最近这两天大家明显是能够感受到了，就是特别昨天那雨一下完之后啊，这个真的感觉挺凉的。我跟你说，我今天上班我线裤都穿上了。
1: 你是才穿吗？
0: 对啊，
1: 我都穿好多天了。
0: 真的？
1: 真的，你看这老胳膊老腿能跟你们比吗？
0: 前两天你还穿短袖呢，上面穿着短袖，下面穿线裤。
1: 我计划把短袖穿到10月中旬呢。后来我发现，谁都看我，好像我有点不太正常。
0: 嗨，你看啊，这个我们关注了一下这个延边州气象局呢发布的一个天气的预测，就是说呢，在本周啊，整体的气温呢是偏低的，然后降水呢是明显偏多。应该说呢，像这个，在这一周的话呢，平均的气温是在9.5度左右吧，比同期的这个常年比呢还低了那么1.7度。
1: 这周啊，这个气温呢是前高后低，这个。白天呢最高温度一般在18度啊到21度，这个30号以后、啊、
0: 就是今天往
1: 后
0: 波动就比较大。
1: 对，波动比较大，下降了。10月3号早晨，我州地方会出现大部分地方会出现什么霜或者是霜冻，就下霜了啊。泉州平均降水量为10到20毫米，比这个常年同期呢多了6毫米。9月29号啊，也就是昨天啊，
0: 昨天
1: 下
0: 雨了。
1: 10月1号白天有阵雨，4号有小到中雨。啊，这是这几天的情况。
0: 哇，所以说呢，在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早晨会出现这个雾嘛，然后再加上呢雨天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比较低。那国庆假期呢，咱们出行的朋友，特别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防范一下这个路面湿滑的这个问题，
1: 会有一些影响的啊。第二呢，是各地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啊，做好已经收获的谷物的晾晒和储藏，同时要做好呢防霜冻的准备工作，这个预防，这个预防啊，棚式蔬菜的冻害。
0: 对，
1: 还有呢，1号到2号风力比较大啊，各地要加强这个防火防风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那个引发火灾。
0: 是的，然后呢，气温下降了嘛，所以说还是在此呢要提示大家啊，出门呢一定要多添加衣物，预防感冒和其他的一些疾病。
1: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早了一点，大概在4:30左右，我就站在阳台那看，因为站在我家阳台上完全可以看到这个龙岩一级公路那个位置。哎，我一瞅，我揉揉眼睛，我以为我没睡醒，
0: 就是雾太大了。
1: 我觉得我就跟那个影视剧里那个仙儿似的，像神仙似的。我站在雾里了呢， 从我这六楼往下望下去，
0: 嗯，
1: 我这直线的清晰可观察度也就六七十米，
0: 嗯，
1: 4:40左右的时候，今天早上，
0: 啊，
1: 然后到今早晨7:00的时候逐渐的才散开。
0: 你看今天呢是9月30号，明天呢就到这个11的这个假期了，那你看就是刚才张哥说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雾气这么大，如果说呢有这个在假期出行的朋友，可能很多还是为了赶时间，会有这个赶早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真的就是在雾大的情况下，我们开车千万别着急，这个哎，是不是要打开什么灯啊？
1: 把雾灯打开，
0: 雾灯要打开，
1: 雾灯要打开。
0: 嗯，
1: 这个要是晚间呢，打近光灯，一定不要打远光灯。
0: 嗯，
1: 你越打远光灯，那个雾气把那个远光折射回来，你更看不清，
0: 越看不清。
1: 哎，或者你这个短暂的远光近光这么转换，
0: 嗯，
1: 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你视觉能够改变一些，要么死盯那个雾啊，雾蒙蒙的，白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一会儿你就视力就会严重的疲劳。
0: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天气特点下，我们就是提示大家，这个假期呢，我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这方面呢多加注意，注意安全，
1: 多加注意，
0: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在国庆期间呢这个 G331 国道

0: 这个丹二线部分路段的货运车辆是限时通行的，来了解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保障2026年国庆节期间呢，延绵下去这331国道丹二线的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先决定了对这331国道丹二线部分路段实施
0: 在这个大型管制车辆里面了。
1: 对，给大家的提示，如果需要啊，有需要的话呢，通过合龙、龙井、图门辖区这331国道丹二线往返的货运车辆，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啊，避开管制时间段和路段，自觉遵守公安交管部门的这个现场管制和疏导啊，特此通告。延边州公安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9月28号。
0: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条通知呢，就是咱们今天9月30号啊，早间的8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延吉疾控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性停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您要是计划在今天呢去中心办理业务的话，就建议提前电话确认或者是调整一下您的行程，避免跑空了。就是咱们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疾控中心啊，
0: 对，今天早8点到下午2点之间啊，
1: 有可能停电啊。这里有个这个咨询电话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下啊，有个咨询电话是18504438336啊，8336啊，可以电话咨询一下，然后再过去啊，以免这个空跑啊。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封闭施工的这个信息。那为了确保延吉市空港区蒸汽管道改造工程施工期间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还有施工顺利进行，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延吉市呢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来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是兴公路与延三公路的交汇处北50米，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管制措施以及指导方案，兴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50米封闭施工，相关社会车辆可以从空港区、鸿运街及支路来绕行，附近小区的居民、来往办事人员等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呢，提前绕行，施工期给大家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8号。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关于11国庆节期间呢这个延德县啊实施交通管制的具体的信息。
1: 我们来关注啊，为保障延吉猫儿山11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缓解旅游交通压力，保障旅客呢能够安全便捷出行，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自2026年10月1号至10月7号，对我市延德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把这个有关事宜呢公布如下：8月，实施交通管制是8:00到10:00
0: 啊，也是早间的8点到下午6点
1: 、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啊，每一天的早8点到下午6点，延德县全路段。啊，机动车禁止通行，除公交车、摆渡专线、出租车以外，出租车可以走的啊。这还不错啊。
0: 是，那禁止机动车停车的这个路段呢，有4处。
1: 延德县全路段，延德县与枫林路交汇处500米内禁止停车，延德县猫儿山环岛内禁止停车，延吉市猫儿山环岛至延吉市海蓝明珠塔路段禁止停车，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9号。

0: 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片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
2: 室。临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龙井方面整体的交通情况啊。我们来连线到的呢就是咱们龙井交警大队的冯思琪冯警官，来连线一下。冯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冯警官。
0: 好，那冯警官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呢，龙井辖区有哪些区域和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还有哪些隐患路段呢？另外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因为今天已经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进入咱们的十一假期了啊。
1: 好的主持人。咱们龙井节前节中呢集中返乡，市区主要的街道流车流量还有人流量呢都会有所上升。龙井市建设街200货路段、民生街繁荣市场路段两侧的临街市场及百货，购物外出途经的小型车辆会较多，会出现间接式的拥堵现象，但是不至于严重堵塞。333国道呢，龙井辖区路段是各地游客通往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的必经道路之一。沿途呢，有咱们海兰台的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延吉市交界处呢有帽儿山景区，与合隆市交界处呢有皮岩山景区。届时呢，节日期间自驾的游量车辆会增多，车流量呢也会增大。由于通行条件好呢，也不至于发生交通堵塞和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象。主要是节日期间的皮岩山景区的9:10到10:10、13:00至15:00，海兰台民俗度假区的9:00至10:00、16:00至19:00的车流量会出现阶段性的井喷式增大。希望这两个景区的车辆呢，要避开车流量高峰时段，有条件的呢，尽量乘坐公交车前往。节日期间呢，咱们良田百事景区的游客呢将也有所增多，通往咱们良田百事景区的道路会狭窄，连续弯路，途经的村庄会较多。请

0: 经过此景区的车辆呢要注意路况，减速慢行。此外呢，辖区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是333国道6公里至17公里处，也就是三河岭的路段。该处路段呢为连续的坡路弯路，易造成车辆的刹车失灵失效。行驶至该路段时呢，要严谨超速行驶、空挡滑行、超员超载，严谨长时间使用制动，防止咱们制动过热而导致失效。假期出行呢，也提前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连续驾驶呢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或者与其他同车的驾驶人呢轮流驾驶，及时的消除咱们疲劳隐患。行经山区道路或者是农牧地区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小心谨慎。通过临水临崖、窄桥窄路、急弯陡坡一些路段时呢，要提前减速，靠右侧行驶，并适当的鸣笛，与路侧保持安全距离，严谨弯道内超速行驶、超车或者逆行占道。在这里呢，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1: 好的，也感谢冯警官。
2: 你看冯警官从市区内的一些这个节日的这个人流车流的预判和分析，包括公路上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桥梁隧道涵洞，还有包括一些事故多发路段，包括在一些坡道弯急的路段呢，如何操控车辆，如何谨慎驾驶，做了很精准的
1: 非常细致
2: 细致的这个预判和提示提醒。在这儿呢也感谢这个冯警官啊，也提前呢祝咱们龙井市的所有的交巡警朋友们，祝大家呢十一期间呢节日快乐，好吗？
0: 好的，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好再见
1: 冯警官。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那提供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与德泰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右转行车道上，有一辆轿车呢和一辆外卖车呢在此相撞了，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这就是在刚刚发生的一起花蹭的交通事故啊。
2: 在延吉市公园路与德泰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右转车道。那是哪儿呢？那德泰街右转，你只能是什么？只能是这个进入州政府东侧那条路啊，德泰街以北的北段吧。
1: 是，那这样的话呢，行经到这里的咱们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好，到8:37，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2: 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郑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区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已经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11的国庆假期了。那这样郑警官能不能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假期咱们高速行车的安全提示提醒，好吗？
3: 好的，那么在11假期期间呢，延边地区的车辆呢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增加，那么主要的去往方向呢还是以延吉长白山珲春遵化为主，所以呢在珲乌高速、延长高速、贺大高速的相关路段，以及延吉北长白山珲春遵化的收费站周边呢，容易出现缓行和排队的情况。那么大家在出行时呢，遇到缓行排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保持平稳行驶，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那么提示大家呢，十一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那么大家在行驶当中呢，可以在这个进入高速公路时呢，如果不是免费时段，只要我们驶出高速是免费时段，就可以享受免费政策。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
1: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啊，郑警官。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预祝我们这个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所有的民警呢，节日快乐。
3: 好的，谢谢。
2: 好，辛苦郑警官，再见。
1: 好，再见。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

0: 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是9月30号，那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了，那为了持续擦亮李延边的品牌名片，助推 G331 沿线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实现文化传承还有文明实践的深度融合，由咱们延边州州委宣传部呢主办的李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呢是在三地开展。那今天呢是9月30号啊，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的这个第三条线，也就是最美边境旅行延边呢，会在珲春市的渤海古镇的来进行，也就是 G331 文明行车驿站的正式启动，会有志愿者呢，这个车队呢集结在此。
1: 这个来文明打卡，这个计划呢同步上线六个月啊，无违章的可领取文明自驾礼包，倡导呢文明自驾，这个有这么个福利，这个预告文明礼仪手册，还有环保礼包，特色文创，公筷公勺现场的派送，以这个金秋延边行文明伴旅途，邀请您共赴最美331边境之约啊。
0: 另外呢，明天呢就是咱们的11假期了啊。那应该说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呢都自驾出行。刚才说到了这个 G331，还有另外的一条线路也非常的美，G334也是可以让大家呢这个尽享延边秋色的。
1: 这个沿线呢，首站直达的是皮岩山景区，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免费对外开放，配套完善啊，停车也很便利。秋天呢，山色呢是这个色彩层次非常饱满，红枫叠翠，林海斑斓，高空五地的玻璃栈道凌空来俯视啊，满目皆是流动的秋日画卷。
0: 是的，那非常的美，这是第一站。那如果说呢，您继续往前开，这个第二站呢，您就可以到合隆，在这里呢感受一下这里稻田映金秋，村寨藏烟火的感受。如果说呢进入到了这个合隆境内啊，咱们的这334沿线的风光呢瞬间就切换成了那种田园模式了。
1: 金秋时节呢，这个广东村呐、千亩稻浪啊，溜金遍野，这个稻田的风光呢非常的治愈啊，这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另外呢，你要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0: 第三站、
1: 就到了安图了，叫长白胜景林海秋韵。到了安图呢，正式的奔赴长白山金秋的一个秘境了。长白山北景区秋日的这个层次绝美啊，垂直的林海色彩的渐变，月化松林红叶交织成景，在这个天池呢澄澈的湛蓝，16峰巍峨的壮阔，长白瀑布、绿渊潭、巨龙泉等经典的景点呢，在这个秋天呢，你能要到的都能给到你。
0: 是，而且就是在这个安图的话呢，还有一些秋天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像魔界的漂流啊，奶头河的这个水源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就是大概40分钟吧，平缓的漂流，真的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惬意的那种风光。
1: 沿线你就走吧，都是美丽的大延边。
0: 是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明天呢就是我们的11国庆假期。
1: 对，当然明天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11特别节目依然在线。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收尾就用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这个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汪峰的《我爱你中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蒋平众人齐心同力，大破九兽朝天平。那位说，这亭子也太好破了，大伙儿一来进去出来就破了吗？对，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因为刘世奇点破其中的奥妙，专家在这儿呢，一说怎么回事，大伙儿明白了。这跟变的戏法和魔术相似，不说大伙儿就猜测这怎么回事，这他怎么变出来的，怎么人就没了。等一揭开这谜底，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啊、还太简单了，这跟这道理是一样的。可是众人到这扑空了，没有八王，谁不上火呀？这才知道上了当了。等出了朝天平，被郭昌达领着小老道把朝天平的院给包围了。郭昌达是老奸巨猾呀，站在高福之处捧须大笑，哈哈哈哈哈！徐良、白云瑞、蒋矬子，你们是枉费心机，中了贫道的烟炮鬼吹灯了，你们跑不了了。蒋平也骂呀，郭昌达，你不是个人，你出尔反尔，拉屎往回坐你呀、明明我们打赌击掌，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破了九兽朝天平救八王，你服输认罪，结果你说了话是不算数的，你不配做个剑客，你不是个人。嘿嘿，蒋平啊，不要这么说话，我郭昌达向来说话算数，不见我能做总门长吗？可为什么我变化了，得问问你们自己。你身后站的那小子是白眉徐良吧？哎，徐良到了贾家店房，把金掌佛禅的膀子给卸下来，其心何其毒也。哎，要没有徐良办事在前，焉有今日的变化呀？本来我没想变化，这是你们自己人把事情弄砸了。要恨你们恨徐良，要怪就怪白眼眉，他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好小子，你这叫强词夺理，众位给我冲，放箭。郭昌达也下了狠心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再看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不止一次说过，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说千军万马围上了，他可能不再有，但这寸铁受不了，就指的弓箭的箭头啊，那玩意儿柔柔柔那么飞，速度那么快，谁受得了？在场的众人又没有盔，又没有甲，又没有盾牌，全穿着布衣服，丝绸的衣服，一穿就透啊！那功力那么足，射上还好得了吗？到了现在，大家也豁出去了，跑到最前头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蒋平展昭压住两翼，各位小弟兄都是背靠背，轮动掌中的兵器，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快往外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往正面冲不出去，只有往后退了。后边是墙，这怎么办呢？到了现在，韩天锦也豁出去了。各位哟，咱开个便门吧！加上小元霸鲁世杰，一条大棍，一对双锤，来到后墙这儿。抡开膀子就砸开了，哎呀开呀，咚，哎呀咚，哎呀咚，这两个人玩了命击打这墙啊！要说人击了，真有爆发力。 这爆发力啊在里边藏着，不到一定的时候啊不出来。为什么？

0: 步的时候跑的一点劲儿都没了，决赛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有人一鼓掌，一来了精神啊，爆发力出来了，明明败了，结果取胜了。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谁眼珠子不发红啊？这小圆霸鲁智捷、霹雳鬼韩天锦这二位，这顿凿吧，又用肩膀子抗，又用后背靠，哎呦哎呦哎呦，呼隆，把朝天亭后边这后墙给撞开了。这大豁口一丈五六尺宽呢、啊，开了一扇便门。蒋平一看，心中高兴，撤，呼啦！大伙儿从这个豁口闯出去了，把郭昌达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呀呀呀，追！快追，群贼在后头就追。您想，在院里都没包围住，到了漫野荒郊还有个追吗？老少英雄一下钻进树林，这树木遮挡凋零剑，这凋零剑也就不起作用了。大伙儿一口气儿是跑回开封府，到了开封啊，日头都冒出来了，你看吧，一个是精疲力尽，狼狈不堪。大伙儿进了屋，谁也不说话。蒋平查点了一下，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六七个，伤呢都不重，上点药包扎上也就算完事儿了。大伙儿喘了口气儿，到里面禀明包的人。包的人一听，大吃了一惊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没把八王救回来，这可怎么办？闹火就撞到脑门子上头。但包大人一看，大伙儿都尽了力了，冒着风险呢、啊，都玩了命了，那么尽了力没把人救回来，能怪大伙儿吗？因此包大人是长吁短叹，低头不语。在这个场合，谁都有股气。徐良本来就面赛紫阳干，现在紫中套紫，嘴唇都青的，眼眉更大了。嗯，个王八绿球球的，真是气死人了。嗯，我说呀，我不应该说，就我没在开封府。我说蒋四叔，张大叔，你们怎么弄的？连个八王千岁都保护不住。不应该叫八王千岁化妆死法，他有什么用啊？这不是找麻烦吗？要没有过去，哪有今天？这！我说梁子，你就别埋怨了。谁让八王爷化妆死法来的？他老人家自己出的主意，跟谁都没打招呼啊。等事情发生了，事情也就晚了。他不这么回事吗？那我听说有人陪着他去的，就应当主郎，禀明相爷，这种事情能随便干吗？可那事儿怪谁呀、啊？那不是方叔安陪他去的吗？
1: 好，把大脑袋递了出来，老方的脑袋嗡嗡直响。我干老，其实这事儿也不怪我呀，我是奉了包大人所差，向八王爷汇报情况。八王爷突然心血来潮，非要化妆私访，难怪老爷子着急呀、啊！你说我老叔眼看要掉脑袋，他能不急吗？逼着我陪他，我说来呢，我说先跟相爷打个招呼，最好您别冒险。可八王爷他不听啊，不让我给送信儿，掐着脖子非叫我保着他不可，结果丢了。这就是一晚的经过。
0: 不要加了，方叔啊，你还加什么？我问问你，八王爷逼着你也好，你吃几碗干饭你知道不？你有什么本事保护八王千岁？就八王爷再说，你也应该禀明相爷，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到了现在还强词夺理，你算个什么东西？
1: 这徐良是好脾气，从来不发作， 人们很少见像今天的情况。一看徐良脸上肉奔奔直蹦啊，恨不能一口把方叔安给吞下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这一埋怨，在场的人谁都挂不住啊。本来嘛，说方叔安，其实把大伙都烧上了。开封府的人为什么不拦着？为什么拖到现在不把八王给救出来？老心这一埋怨，众人脸上都觉着发烧，方叔安更受不了了。哎哎，我干老，行，我错了，您老人家说的对，我是那罪魁祸首，我也不辩解了。好好好好，您说的对，
0: 你给我滚出去，你滚出去。
1: 八王爷要有个三长两短，
0: 头一个拿米开刀。
1: 好，好嘞，好嘞。我不是人还不行吗？方叔安低着头离开议事厅，回到自己屋去了。到那儿一坐呀，俩手捂着大脑袋，方叔安好像没哭了，心里说话，人家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他们这事儿怎么办的这么不顺手呢？心说话，徐良啊徐良啊，你这玩意儿也不了解情况，当当当就雷烟火炮一大顿。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把我数了的什么也不是，太不像话了。你嘴大我嘴小呗，你也不应该这样，连一点一点情面也不给我留。你就不提我病苦肉计受的那些罪，哎，算了，什么也不说了。可想了一会儿，方叔安又一转念，是啊，徐良说的也不是不对，哦，怪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应当坚持不让八王化妆私访，不管八王怎么说，我应当禀明丞相，我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就差到在一犹豫这上的。哎呀，怪不得人都说呀，男人没主意要饭，女人没主意养汉，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你说怎么办呢？方叔安一琢磨，我死是小事，八王爷是大事儿。我要不把八王爷给救回来，我跳到黄河洗不清，浑身是嘴难分辨。方叔安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越坐不住，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地离开开封府，到街上找了个茶摊儿，沏了一壶艳茶，在这低着脑袋琢磨。哎呀，方叔安又一想，妈，这郭昌大爷这杂毛老道说话不算数啊，好悬没吃了大亏，也难怪我干老发脾气。妈，怎么办呢？八王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给转移到哪儿去了？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些事儿必须查清楚，必须查清楚。我跟谁也不打招呼，今天也豁出去了，我去一趟莲花观，我倒看看你们耍的什么鬼把戏。可老方又一想，不行，我干老说的一点不假，阴天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就我这两下子，我到那什么也查不出来，一旦露了马脚叫人逮住，就得把我大卸八块。这不是好玩的，不能冒这风险。但又一想，方叔安呢，你真是贪生怕死之辈，豁达跟头起，毛病出到我身上，我的梦就得我自己去圆。你个熊货，你怕什么死？万里有一，你把事情摸清了，也不是将功补过吗？你对呀，还得去。可这方叔安呢，胡思乱想，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看了看这阵儿，日头往西转了，方叔安下定了决心，离开茶馆到对面饭馆吃了20个烧麦，喝了碗羊汤，一看旁边卖芝麻火勺，他买了

0: 十个火烧，又砍了二斤牛肉，拿包包好了。一看那还有卖坛酒的，买了一坛酒也装好了。房川拎着干粮这才起身，转出昌平门，直接赶奔西山坳。一开始他劲儿挺足啊，肉肉肉肉肉肉，一直走到天黑了，也进了大山了。晚上这山里还起风了，唰，老方清醒了不少啊，平身站住，左瞧右看，好嘛，连个人影都没有。方川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他又拉开鼻儿了，心说行吗，我光顾低着头往前走了，怎么找不着莲花观了，也不道儿走错了，不可能啊，我这什么地儿这是。他左转右转，有点转向了，又怕又着急，正转悠的时候就觉得这脑门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嗯，什么玩意儿，平身站住，抬头一看，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就在眼前，有个上吊的，这上吊的刚挂上，身子还来回晃呢，手刨脚蹬，正好蹬到方川脑门上头。
1: 你脑门，你这脑门。
0: 方川抬头一看呢，那树杈嘎吱嘎吱嘎吱直响，你想那人也有100来斤，这主是手刨脚蹬，但是叫唤不出来了，勒的房叔安再心里有事儿，再着急，焉有见死不救之理，也不会说房叔安，换着你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老方赶紧一伸手把上吊这主双腿给抱住了，轻轻地往上一竖，慢慢往下顺，这才把这个套给去掉了，把这人轻轻放在树下。方叔安心说，看来这位啊给我树立个样板，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上吊，没有活路，你这不起哄捣乱吗，你上哪门吊你。方叔安在这抢救好半天，这人明白过来了，怎么那么快呀、他没断气呀、要断了气就难了。等上吊这人缓过气儿来，觉着嗓子眼儿难受，咔咔咔咔咔咔咳嗽了半天。方叔安这才看清楚是个老头，就见这老头鼻涕都多长啊，口水把前心都淹湿了。老方掏出手绢给擦了擦，
1: 我说明白明白没，醒醒醒醒醒醒，
0: 上吊这主抬头一看，旁边坐个大脑袋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哎呦一看呢，鬼什么样他什么样，哎呀，看来大伙的传说是真的，真有阳间，真有阴间，我是死了，这不遇上大头鬼了吗，肯定是阎王爷叫他来带我来。
1: 打鬼打鬼，你呆呢，你才是鬼呢，你是吊死鬼，我是人，我把你给救了，你没死、
0: 啊、是啊。这人一听清醒过来了，我说这么晚了你在这儿溜达什么呢，谁叫你救我来的，你不如叫我死了，难受的劲儿刚刚过去，你这叫我受两回罪，一会儿你走了我还得上第二回吊。
1: 哎，不，你这人说话真别扭啊，你管我溜达什么劲儿呢，总之咱俩有缘分，你碰上我了，我把你救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说你挺大的岁数，你怎么想不开呢，你跑到这大山里上哪门吊， 你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呢？缺钱呢，还是受气？
2: 你先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士农工商你是干哪行的？你说完了我再说。
1: 房叔俺也不愿意兜圈子，好嘞，我就实话跟你说吧。东京汴梁开封府，听说过没？
2: 那当然听说过了，开封府就那么一处，谁不知道？
1: 包大人你知道，那太知道了，青天大老爷铁面无私的包公谁不知道？我就是包大人手下的四品带刀的护卫，我姓房，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呐。
2: 包，哎呀，我真听说过，开封府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外号人称叫细脖大头鬼。
1: 哎，对了，就是我。你看我脖细不？你看我脑袋大不？
2: 你是方老爷，
1: 你正是。
2: 哎呦，方老爷请上，受小老儿一拜哟。
1: 方叔安挺美，看来我这人很有名气。你看那么一个庄稼老头还能把我认出来，赶紧用双手相搀。老头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就哭开了。哎哎哎，别哭别哭啊！问老头，你姓什么？你叫什么？
2: 哎，我姓刘，我叫刘老五。
1: 刘老五，您在哪儿住？
2: 就离前面不远，十来里地儿吧。
1: 那你为什么上吊？
2: 哎，方爷，要不是您老人家，我绝对不说您老人家如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想要立功赎罪，让徐良一顿臭骂呀，把他骂得实在受不了了，破门帘都挂不住了。像房叔安这种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很少很少发火，今儿个情况例外了。可没想到他想夜探莲花观，救了个上吊的老头。当这老头听说他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西伯大头鬼房叔安，老头知道，哎呦，可见着亲人了，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呀离这树林住的不远，能有10来里地儿吧，在山坳当中有个小村落，这村落叫刘家集，他本身也姓刘，叫刘老五，他们就是父子二人。1年多以前呢，儿子呢结婚了，娶了个媳妇，这媳妇姓邹，邹氏，是外地人，有几分姿色，家里就靠着开了个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要按理说仨人过日子不成问题，哪知道这儿媳妇天生的有点风骚，跟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是眉来眼去，弄得满城风雨。就这个还有情可原吧，哎，咱们山村的人娶个媳妇不容易，贬了贬了就厌了，最不能容忍的他勾引野汉子，在家里是明铺夜盖。2个多月之前把儿子气走了，现在儿子是生死不明，不知跑哪儿去了。老头为此跟儿媳妇吵吵上了，这一吵吵不要紧，儿媳妇那奸夫露了面了，把老头薅着胡子一顿胖揍，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光趴炕上趴了有半个月。那个奸夫还威胁老头，我告诉你，你要忍了呢，故此上吊。 啊，房叔安一听啊，这事儿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在开封府受理的所有案件当中，这种事儿的比例还不小。
4: 我再问问你，你儿媳妇邹氏勾结这奸夫是干嘛的？
3: 哎呀，他一般人的还好说，他是个出家人。
4: 咦，出家人哪儿出家的？
3: 莲花观的。行，就房叔安不听则可，闻听莲花观仨字儿来了精神。
4: 莲花观的出家老道。
3: 对啊，
4: 他叫什么名知道吗？
3: 知道。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他介绍过，当然了，那是威胁我说，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莲花观的观主，当家的，我姓郭，我叫郭长达。老方一听顿时眼睛睁大了。
4: 你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
3: 他说他姓郭，叫郭长达。又方川顿感意外呀、啊，心说郭长达那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5: 不对，这里边有插头。
4: 哎，我老头，这人多大岁数？
3: 看不出来，大概能40多岁、50来岁或者60来岁，我记不清。长得挺绍兴，有胡，大个，宽肩膀，说话声音挺洪亮。
4: 也差不多呀。那么现在他们还有来往吗？
3: 有啊，不过最近几天没上我家去，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看我那儿媳妇有时候站在门口还张望，盼着他来的意思。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气，我抽空再出来上吊。方叔安琢磨琢磨，心想管他是不是郭长达，他是莲花观的，起码抓个舌头，然后审问他的口供，问一问八王爷现在在什么地儿。哎，也背不住，就能打探出来消息。如果说他真是郭长达，那就更好了。郭长达呀，

0: 你这么高的身份，表面上你是人五人六，暗地之中你做出这种事情是丢人现眼，损阴丧德呀。这样兜了出去，江湖的人都知道了，看你郭长达怎么抬头，你怎么见人。方叔安权衡利弊，打定主意了，我老刘头算了，你说你上吊怎么遇上我了呢？这就是缘分，说明命不当绝，你呀、也别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家这事儿我管了，我是开封府呢，专管抓差办案，为民伸张正义，你这事儿我负责到底。哎呀，多谢方大爷，多谢方老爷。你这样吧，把绳解下来啊，解下来你把我领你们家去，我先看一看然后再说。
1: 行行行行。
0: 方叔安等着他，等老头把丝带解下来围到腰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走出树林，顺着山坡往下走，就来到山洼地带。到这儿这天呢已经就亮了，方叔安看得清清的，哦，两山加一沟，这刘家集就在这山沟里边，哩哩啦啦的有那么四五十户人家，仗着胆子进了刘家集，大部分都是樵夫或者是猎户，靠这为生，家家都大院套，堆着不少木头，另外挂着不少兽皮。方叔安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那帽子紧往下拽，挡住半拉脸，哈着腰，有时候用手挡着这脸，把小刀藏起来。老头走来走去站住了，方爷看见没，那就是我家。方叔安一看，坐北朝南，有三间门市房挂着幌子，哎，这小买卖还开业了。往柜台上一看，有个女人拿个抹布正擦柜台，仔细一看，这女人长得的确有几分姿色，穿得很普通，并没有发现老刘头和方叔安。老方一闪身钻进胡同，跟老刘头说，哎，这就是你家，
1: 正是，那就是我那个不要脸的儿媳妇。
0: 我说你啊，先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假装买东西，我探探道啊，你可别动地儿。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单说方叔安从胡同出来奔杂货铺，几步就到了。哎，这卖糕点吗？就见那女人一边擦桌子一边看看他，啊，糕点倒有，就有曹植糕、芙蓉糕，别的没有。
2: 是新鲜的吗？
0: 瞧您说的，都是新的，刚上来的货。
2: 那行了，一样来一斤。
0: 那儿包好了，老方付了钱，利用这机会，他往里边看看。三间门市房，后边门开着。一眼能瞅着后院，后院还有三间房，这院挺大，看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了个大概。等点心拿到手，方叔安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
2: 哎，我这位大妹子，我想寻口水喝，有凉水吗？
0: 啊，刚在后边自己崴吧。
2: 哎，谢谢谢谢。
0: 方叔安转过柜台奔后边，后门这旁边放着缸，上头有水瓢，老方崴了半瓢，咕咚咕咚在这喝着，眼睛往后院溜着。哎呀，院真不小，那边是柴火垛，这边还有一间仓库，堆得乱七八糟的。再往后看，后边是别的人家了，也不能久看呢。老方溜了几眼，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我说老伙计，今天晚上那奸夫能来不？
1: 不知道，好几天没来了，这我可不敢说。
0: 不管怎么地，我先问清楚你，你住的什么地方？
1: 我就住的前屋啊。晚上买卖不干了，收了摊儿，旁边我那有间小屋，我就住的小屋里边。
0: 哎，那行了，我有事儿我上那儿找你去啊。今天晚上我就干活，如果那奸夫来了，我当场把他拿货，要是不来那讲说不起了。
1: 一切都拜托了方老爷。
0: 你切记，跟任何人不能透露消息，就跟这女人你也不能带出来。
1: 我知道。
0: 交代完了，俩人分手了。方叔安拎着点心包，带着他应用之物，钻进山里的树林，找了一块干净的地儿，哎，把东西往这一放，吃啊。等吃饱了之后，往地上一躺，老方开始休息，心说这阵开封府啊肯定开锅了，一找方叔安没了，他们能不担心吗？哎，也可能分析到我奔莲花观了。哎，管怎么地，我干我的事儿，你们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咱这么说吧，老方这一觉睡得天黑了，他醒了，觉着腰酸腿疼，赶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没事了，把地上的东西收拾收拾，收拾完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摸了摸小刀，闻了闻百宝囊，检查检查里边所带的东西，一样不少，离开树林直接赶奔刘家集。房叔安也有两下子，脚底下也有功力，眨眼之间进了街了，拐弯抹角来到老刘家杂货铺，飞身上房，飘身形落到后院。你想啊，这是个山区，这个地方这么背景，天一黑了就睡觉，老方是有意来晚了一步，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晚上八点，刘家集的老百姓几乎都入睡了，静静悄悄的。等方叔安到了后院，后院也是鸦雀无声，听了听前屋，不知道这老刘头现在干什么呢，掌身往后边一看，大概这邹氏还没睡，屋里点着灯呢，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不知他干什么呢。老方到了院里，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哎，一瞅这邹氏晚上比白天还精神，穿着粉红色贴身小袄，腰里扎着绿绸子，下边是大红的彩裤，再下边看不清楚了，露着两只大白胳膊，小脸上抹了一层官粉，描了眉，打了鬓，还涂着胭脂，就看他美了吧滋儿的。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干嘛呢？放了个小炕桌，桌上有筷子有吃碟，还拿了几样糕点，做了两样菜，摆了满满一小桌，可能还烫了壶酒也在桌上放着。看这意思，所谓的这个郭昌达大概今天晚上要来。老方这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又非常害怕。高兴的是发现的意外，害怕的是自己这两下子太完蛋，怕之怕画虎不成反类欺犬，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但是事到了现在，硬着头皮也得往下干。哎，等着等着，突然之中他听见有声音了，老方多机警，唰啦一闪身。

躲到柴火垛后边去了，屏息凝神，瞪眼睛盯着。又过了一会儿，就见眼前黑影一晃，唰，飘落到院中。果然是个出家的老道，高高的身材，道冠道袍，背后背着宝剑，真是郭长达。哎，有点相似。老方浑身上下十分紧张，依然在这盯着。就见老道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滋溜一声门开了，那个女人把他接进去，紧跟着门咣当关上，咔吧咔吧把插管插死了。一会儿就听屋里有说笑的声音，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老方仗着胆子从柴火垛后边转出来，又到窗户台这儿，刚才扎了眼儿了，顺着眼儿依然往屋看，一看他泄气了，不是郭长达。可这老道岁数也就在46、47岁，个儿不小，排谱长得不错。老方心说话，我说嘛，郭长达那么高的身份能干这种事儿吗？不可能的。但也有这种思想准备，管的是谁呢，今儿晚上主要是抓舌头，你是莲花观的人就好办，不怕撬不开你的嘴巴。就见老道进了屋，把宝剑摘下来往柜上一放，伸手把这女人拢到怀中，宝贝儿长宝贝儿短，亲热了半天。就见这女人还撒娇呢，你怎么好几天不来？哎呀，我有事儿啊，想出来出不来呀。你有什么事儿？你不是当家的吗？哎呀，大当家的不发话，我敢出来吗？要大当家的，那你是几当家的？哎，当然我也是当家的，毕竟我的上边还有人呢。最近我们庙上出了点事儿啊，十分紧张。你说我出来了，到时候一点名找不着我了，大当家的怪罪我可吃罪不起呀、啊！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那么这一说，今儿晚上你是走是不走？宝贝儿，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忙里抽闲，天不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要不然到时候找不着人就麻烦了。宝贝儿，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小包来，打开一条金链子，两个金戒指，还有一副手镯。女人一看这个眉飞色舞呀，谢谢你了，这得值多少钱？嘿，朋友所赠，给你拿，收留。哎，将来有了功夫我再给你买好的。嗯，我就知道你不能空手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可口的饭菜，快吃吧。哎呀，简短接说，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指了灯上了炕睡觉了。这时间可不短呢、啊、老方急得把抓揉肠，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大概睡着了，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那个说他怎么有这个，你瞧方树安什么出身，绿林人出身，投靠开封府之后这东西没舍得扔，过去干坏事，现在拿它做好事。再看方树安先拿出点解药在鼻子上闻上，不见他自己也得中毒。然后一切检查好了，把熏香盒子那小嘴儿在窗户纸上竖进来，后边一摁扳机儿，跟那喷雾气差不多，把这药喷到屋里去了。然后把熏香盒子揣起来，在这听着，又待了一会儿，就听里边阿嚏，妥了，这药发挥作用了。
老方仗着胆子把门推开进了屋了，先把灯点着了，二话没说，一看还有点酒，我捡个漏，我先喝了吧，滋滋两口子喝完了，把灯拨亮点，往炕上一看，嘿，这对狗男女衣服在旁边堆着，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呀。老方一想我不能伸手，一转身奔前屋去了，咣咣咣咣砸门，把老刘头刘老五给砸起来了。老刘头一看是方书案呐，方爷来来跟我来，上哪去？你跟我来吧。连推再拽，把老刘头推到屋里，你看看。老刘头不看则可，借灯光一瞅，哎呦，臊死个人喽，气死我了，我也豁出去了。老头找菜刀想要下手，让方书安给拦住了。你念念，你可没这权利，犯了多大的法得到开封府去处置，你要一伸手就坏菜了，那我干点什么？您就是为得叫我看看分野。我说你麻烦麻烦，拿那被子把他俩给包上卷上，衣服啊包在另外一个包里头，你帮帮我的忙，把他们送到开封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 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我睡这枕头不好，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

麻，往上传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干咳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

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呢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
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

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矿物质，什么钙、铁、锌。

猛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轻人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
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的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
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

0: 杂病论。
1: 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意，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

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

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

0: 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比方说那英给电影《夏洛特烦恼》也配唱啊，等等等等，一起回顾到他当年的这一支《梦醒了》。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梦醒了，出自于她1998年的那张专辑叫做征服。这张专辑其实还蛮值得来说一说的，由丁晓文呐、袁惟仁呐、李思松、李伟松等等人来填词作曲，全部都是金牌的作词作曲人，被评为最佳华语唱片之一。而凭借这张专辑呢，那英也成为第一位能够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啊。同时呢，这个潘协庆、袁惟仁因为这张专辑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在99年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访新加坡的时候呢，还把那英的这一张征服专辑，还有同一年他出了另外一张专辑干脆，这两张专辑送给了新加坡当地市民作为礼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以前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好像没有给大家放过游鸿明的歌吧，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倦鸟余花。这首歌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就是因为他的歌名倦鸟余花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描述这个世间男女的爱情吧。男人呢，很多都是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女人则会坚守着爱情原地等待，那等你看遍了繁花似锦，都不及心中那一朵余花的味道。不管你飞到哪里，我永远是最美丽的一朵花，在这里为你绽放。这首歌就是唱到爱情里的这种坚持、无奈、抉择、信念。有些人就是愿意为了爱情在原地等待，不管对方飞多远。一起来听到游鸿明的游氏情歌倦鸟余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音乐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7: 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两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现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的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他几样寻常的蔬菜，他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他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守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看庙会，可是呢碍于是女子，于是和夫君稍微一商量，就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把眉毛给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拉着夫君一起去逛庙会。这就是被林语堂先生称为文学史上最有趣的女人的芸娘。有趣的女人是生活的捕手，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美。芸娘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的，尽管生活对她很严厉，但是她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你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当然会过得有滋有味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让我们一同跟随李宗盛同唱《凡人歌》。

这首《凡人歌》是1991年叶童、刘松仁、李立群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在我看来，这首《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歌词写得真的很棒，在告诫每一个有很多无奈的平凡人，还是要用积极的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还有挑战。老歌回忆录，陪你一起来听过往的经典。这是千百惠和黄大钧所唱出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真的不是很好受哈，我相信你肯定深有体会。这是千百惠黄大军共同演绎的《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千百惠1989年发行的专辑《想你的时候》，已经传唱了20多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感叹，这老歌真的是有很大魅力的，可以陪伴我们成长和变老，而且怎么听也不觉得厌倦。接着来听连淑荣唱出《爱你在心口难开》。

这中国人大都比较含蓄，不太会表达，因此这心里头的爱真的很难说出口让别人知道。但是如果爱意不表达，别人往往是猜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做到有爱就大声说出来。接着在任贤齐的歌声里，朱浩邀请你来到老地方坐一坐。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今年56岁的费翔，1960年生在中国台湾，父亲是美国军人，母亲是中国北京人。正因为是混血的缘故，费翔看起来高大英俊潇洒，曾经是一代女性的梦中情人。说到这梦中情人，邓丽君当年应该是很多男性梦寐以求的对象吧。邓丽君当年可谓是用歌声和微笑迷倒了一代人。来听邓丽君唱出《我只在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身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 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

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
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啊、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啊、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

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甘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敛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呀。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
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沉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
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呐、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尘，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啊可以滋养阴液，
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势，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
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毒醋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哎，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啊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

阳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啊、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带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

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在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嫌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呢，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

0: 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上拿出来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啊、雾霾呀 啊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 啊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

0: 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 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一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卢。

0: 庐山仙岩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仙岩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英亲，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
1: 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人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 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

0: 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1: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加上的泪水啊一块流的。
2: 感觉当时感情上都不通了，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像青皮大西瓜嘛，在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啊，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0: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阜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大家继续聆听音乐生活馆，我是 DJ 贝贝。今天的歌单呢，依旧是华语伤感情歌精选女歌手篇章，依旧是伤感的路子。不过昨天已经说过，与其说伤感呢，不如说是疗伤。庄心妍，以后的以后。

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叫做《以后的以后》。这首歌呢，也是作者从失恋之后呢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他背上了一些精良的编曲呢，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进了人心。庄心妍呢，通过这首歌呢，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李佳薇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叫做《寂寞先生》。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是来自李佳薇翻唱了曹格的一首歌，叫做《寂寞先生》。这首歌呢，也是曹格2008年继金曲奖之后的创作。当时因为他醉酒事件的重创了，而且处到了人生的低谷时期，回想自己做错的一些事情，重新面对站起来，并告诉老婆他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恰好呢，在某次与企划的闲聊当中呢，被挖掘这首歌呢是曹格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呢写下了一首私房歌，非常的好听，诉说了从音乐之中窥探自己虚弱晦暗的内心世界，并重新找回爱情生命中的自我。当然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的版本，有一种不同的颓废感觉。我想呢，每个人面对感情失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脆弱的，这首歌呢可以在脆弱中找到一种坚强。最近呢，北北有一位朋友心情不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想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他，希望他能够走出这段颓废的感情生活。其实有些感情呢，一开始就知道是一个结局是错误的话，不如早些放手。下面我们来聆听张惠妹阿妹，趁早。

最开始呢，趁早这首歌呢，同时被分别为阿妹和那英的制作人听到。听说呢，十一郎当时写词的时候呢，就是以为那英主唱而下笔，没想到后来呢，因为联络上的因缘际会呢，让阿妹先抢到了这首歌。有时候做唱片就是这样，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呢，想唱就要趁早。但事后呢，张宇觉得那英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这首歌给她。没想到十一郎当时呢，因故脱稿未交歌词，却因此呢，让那英和张宇同时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那英呢，更是一举抱走了作词人的女歌手两项大奖，算是由《趁早》这首歌呢，引发了最美丽的一个插曲吧。当初呢，张惠妹版的《趁早》唱出了女人的内敛沧桑，但这个张宇版本的《趁早》呢，则是由男性的情感宣泄表现得淋漓尽致，绝对是另一个男性乐迷们在 KTV 的一个 K 歌制作。下面继续来分享孟蔚 Gary 爱。

这首歌呢，原是陈小娟花了6年时间写的呕心之作啊。最早的灵感来自于她在纽约一家男调餐厅呢，听到了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深受感动之余呢，写下了前段。而副歌呢一直卡住，直到6年之后呢，回到了台南家中呢，弹着老钢琴时呢，突然想起了莫文蔚的歌声，于是呢几分钟内就完成了这首歌。而第二天呢，正好收集到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一切似乎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和好听，而且被很多的一些歌手相继翻唱。今天乐说完准备的歌单呢，其实都是一些伤感的歌曲，不过呢我还是那句初衷，就是这些歌曲呢与其说是一种伤感，不如说是一种疗伤歌曲。希望那些在感情当中有困惑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些歌之后呢，只会一笑而过，然后呢对这段不堪的感情说再见吧。我们的节目呢，也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

带阁楼，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7:30到10:30，1:00到4:00。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00到4:00，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 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10点半，

的一点到下午四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

0: 红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 工资是在

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山区。2014年11月，畲族婚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畲族婚俗保留俗不离歌传统，歌声贯穿从恋爱到完婚全过程。畲族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佩戴银饰，尽显独特民族风情。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福建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凤凰于飞，山歌为誓》。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畲族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畲族人古老的方式。

0: 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成花轿，由四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新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1: 一条路几几了穷，我撒哈给富贵的种。

0: 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山歌变成了记录历史传递情感的活文字。畲族先民久居深山，山高谷深，以歌传情，既自然又便捷，不会弹歌暮取亲的俗谚由此而来。迎亲队伍行至新郎家中，新娘黄梦琪下轿进屋，端坐在镜前，长辈们为她穿上凤凰装，头顶盘红绳视为凤头，衣襟绣花边宛若凤羽，花带束腰间好似凤尾，迎使轻摇，叮当作响，象征凤鸣。黄梦琪说，
1: 这套凤凰装其实布料很轻薄，那穿在身上不压身，但是真正穿上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因为这是一套专门为我自己定制的凤凰装。那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还有他的家族的一些长辈穿，那么今天长辈亲手为我整理凤冠，然后穿好刺绣的衣襟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畲族服饰独有的这个文化寓意。
0: 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介绍，包含凤凰装在内的畲族服饰已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头上呢戴的是我们绫罗式的畲族的凤冠，凤冠前面呢垂下来的这个就是叫做穗，里面的这个呢是用银片包裹的这个竹筒做的这个凤冠，垂下来的这个是琉璃珠，凤冠的后面还有一个发髻，用一个章子做出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造型。凤凰装的胸口呢有一个银牌叫做扁扣，上刻的这个凤凰牡丹的图案，那扁扣的下面呢有垂有这种小的铃铛，就好像凤凰的凤鸣一样，新娘走路起来的时候会叮当作响。
0: 随后拜堂仪式庄重举行，
3: 而来拜天地，花天喜地啊，再拜天地，甜甜蜜蜜啊，三拜天地，万事如意啊。
0: 一个独特的细节让在场所有人注目，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行鞠躬礼，这便是畲族婚礼中传承千年的仪式。拜堂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添花。全家来到厨房，婆婆为新娘凤凰冠的冠尖添上一束彩色丝线，这寓意新人早添贵子，后辈绵延兴旺。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4: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借着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0: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

0: 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荫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荫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被需要。
1: 对于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和转化是我们设计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我们建设畲族服饰的数字资源库，通过数字化的技术让畲族服饰能够可持续，让畲族的传统工艺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在福建，非遗保护正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罗源竹里村的凤凰庄庄造体验，游客花上百元就能感受畲服之美。蓝荫才父子所在的传承示范基地年订单量大约5000件，营业额达400万元。陈许团队培训的1000多名畲族绣娘已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他们制作的畲族刺绣团扇、杯垫、包带等文创产品累计开发75批次，获得外观专利52项，其中一款融入畲族元素的精编面料首批出货就为企业创造利润800多万元。以爱之名，山歌与凤冠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一幅民族与家国同频、传承与发展共进的浪漫中国画卷正在八闽山水间徐徐铺展。山歌依旧传唱，凤凰庄依旧在织，而穿起他们的人从祖辈变成了今天的新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三波。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上。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我是徐雷。
1: 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 1059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这个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王清有阵雨，夜间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5到6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沿边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延吉5度到13度，图门4度到14度，敦化2度到11度，安图3度到12度，合龙3度到13度，龙井4度到13度，汪清3度到13度，珲春5度到14度，延吉5度到1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关注完天气以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这个今天呢是烈士纪念日啊，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圈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强、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的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的白菊鲜花组成了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0: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强、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10时整，向人民英雄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1: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前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队队礼。
0: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绶带上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1: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着花篮缓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1: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的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0: 泾县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主席出席仪式。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我们来关注啊，月满边疆庆团圆，商文旅体齐绽放，延边州中秋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金秋啊，延边的秋色如画，八方的来客呢，在中秋时节啊，延边的文旅呢成绩亮眼。中秋假日期间呢，延边州各级部门呢按照周围统一的部署，精心的筹备，科学的调度，统筹的推进，消费促进和安全保障各项工作，文旅市场呢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群众和八方来客呢在赏月品饼共舞中增进了情感的交融，与团圆喜庆之中筑牢中华人民共同体意识，度过了欢乐祥和安全有序的中秋佳节。
1: 延边州呢紧扣最美金秋乡野延边主题，集中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精品旅游线路。因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延边州接待游客 157.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8%， 实现旅游花费 9.74 亿元，同比增长 4.13%。 各景区纷纷推出中秋特色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上演传统歌舞民乐实景演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打造月饼分享、灯谜闯关、稻田音乐会等多元体现，渤海古镇推出长河奔月实景舞蹈，边境旅游持续走红走热啊，这331最美廊道成为热门自驾线路，图门国门口岸景区举办江畔中秋系列活动，
0: 酒席亭泉打造全新的旅游场景，推出特色的冰泉咖啡，夜间的文旅呢亮点突出，皮岩山的烟花秀，非遗打铁花精彩上演，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启电光艺术国潮盛典，2026年呢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呢落地。

0: 汪清的相马舞专场演出，合龙的边境民族团结文化活动呢轮番上演，边疆民俗魅力尽情的释放，延边坚持以赛为媒拓展文旅的新场景。东北超季军赛的赛场，百人的明太鱼拉拉队，非遗的盘素里节目引爆了网络，王者荣耀全民电竞赛延边100越野赛相继开赛，全国各地选手呢汇集延边，实现体育赛事文旅观光联动发展，消费活力呢释放。
1: 延边州商务系统啊，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多场惠民促销活动陆续落地。监测数据显示，延边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销售额是 4177.98 万元，同比增长 5.5%。 延吉图门相继投放消费券，延百集团、龙马特等商家推出多元优惠，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0: 借力东北超赛事的契机，九家延边特产的企业赴沈阳展销明太鱼、辣白菜、参鸡汤等特色产品，现场试吃体验。展销呢，总销售额突破5万元，创历次东北超展销活动的销售额的新高。部分企业成功达成沈阳商贸合作意向，持续的来拓宽延边好物外销的渠道。
1: 美团数据显示，延边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位列全省第二位，全国第95位。餐饮市场热度高涨，多家朝鲜族特色餐饮门店翻台率超过 100%， 多家新开高端酒店入住率超过 80%。 中石化、中石油发放消费补贴，成品油消费稳步上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
0: 延边州坚守安全底线，统筹治安防控、交通保障、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各项工作，中秋假期全州未发生重大突发的敏感事件、较大交通事故，未接到安全生产事故和有影响的火情报告。
1: 公安交警部门加大商圈、热门景区巡逻检查力度，严查交通违法，及时处置群众求助，化解矛盾纠纷。州安委办多组暗访督查，全力排查矿山、景区、人员密集场所隐患，绝大多数隐患完成整改。全州的林业护林力量全部上岗值守，严防火种进山。铁路民航科学调配运力，延吉机场国内国际多条航线正常运行，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0: 一轮明月照边疆，各族同心庆团圆。这个中秋，延边依托民俗资源、体育赛事、惠民政策，推动商文旅体深度的融合，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边疆风情，让民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
1: 这个关注了就是刚刚过去的中秋的一些
0: 做一个盘点啊。
1: 哎，对，因为今年往年的时候一般是中秋和国庆完全重叠了，
0: 对，今年它还隔了两天，
1: 对，中间隔三天，
0: 隔三天、
1: 对，就隔这三天这个假期，
0: 这三天挺纠结的啊。
1: 对，所以这个咱们盘点完这个中秋以后呢，我们就是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庆期间的一些啊、首先咱们来关注国庆的天气情况。
0: 国庆期间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延边州的天气以多云或晴为主。10月1号呢，白天呢有阵雨，就是明天啊，4号、5号有中到大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5到3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多了14毫米。全州呢平均气温为8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了2.4度。3号的早晨呢，我州大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者是霜冻。一二号啊，风力较大。
1: 这个气象部门呢也给出了专门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节假日期间呢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出行，城乡群众应该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呢加强安全管理。1号、4号到5号有降雨，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加之近期早晨呢容易出现雾，各地要加强交通旅游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呢需要注意出行安全。
0: 第三呢是各地呢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做好以收获粮食的晾晒、防雨、储藏。然后呢这个三号有这个霜冻啊，各地应该做好温室大棚的保温防冻，预防呢这个霜冻害的影响。再往下呢就是1、2号风力较大啊，各地要加强城乡及森林的草原的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同时呢加固温棚临时。

0: 建筑物、广告牌匾等设施。
1: 嗯，另外节假日期间呢是气温偏低的，早晚比较凉，游客和城乡群众啊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心脑血管等疾病啊。
0: 嗯，
1: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我们需要关注的啊。还在继续关注啊，这个是关于十一期间呢、
1: 哎、
0: 这个延德县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啊。
1: 哎，
0: 为了保障延吉市猫儿山十一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这个缓解旅游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出行，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自2026年10月1号至10月7号我市对延德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哎，具体呢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这个时间是从8点到18点，延德县全路段机动车禁止通行，除了公交车、摆渡专线车、出租车以外。
0: 嗯，
1: 另外呢禁止机动车停车的路段是包括一个是延德县全路段禁止停车，延德县与枫林路交汇处西500米内是禁止停车的，还有延德县猫儿山环岛内禁止停车，延吉市猫儿山环岛至延吉市海蓝明珠塔路段禁止停车。
0: 这个我们都知道、嗯、每年呢这个猫儿山你要是在五一十一要是准备什么车、啊、都是私家车要上的话、
1: 嗯、
0: 那就完了，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呢、
1: 嗯、
0: 你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有咱们听众朋友给你打电话咨询、
1: 嗯、
0: 说这个不公平啊、
1: 嗯、
0: 那为什么出租车能上啊，问题这你不能
1: 出租车不在那儿停啊，对
0: 不停，他是送完人转身就下来、
1: 嗯、
0: 公交和包括一些这个摆渡专线的、
1: 嗯
0: 啊、还有正常的线路公交摆渡专线、
1: 嗯、
0: 以及一些特殊的这些你比如说这个消防啊、
1: 嗯、
0: 救护啊等等这些特殊车种，出租车上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出租车是在这个都运载的都是这个游客市民游客啊，
1: 对，
0: 它的运力是充足的、
1: 嗯、
0: 因为私家车你有的时候你的乘坐率你上不去啊，有的私家车一般的都你发现个问题没、
1: 嗯、
0: 但凡打车上猫儿山玩的、
1: 嗯、
0: 一个人两个人是很少，
1: 哎，
0: 都是三四个人，
1: 对，一般都是、
0: 哎、
1: 就是坐满
0: 一家呀、啊、会这个一些朋友啊都组团去的，你私家车就拉一家三口，你这个车三口那车三口，上100台车你才拉几个人呢，关键问题你往哪儿停，没有那么大的停车位置、啊、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租车的话你把这个乘客送上去以后
0: 转身他就走
1: 转身下来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就是你要是是私家车的话
0: 他得等上山玩完再下来，
1: 对呀、
0: 啊、你停多长时间啊，
1: 你现在就是上山、嗯、上班猫儿山爬一趟、嗯、怎么着也得一个小时吧，
0: 你多怎么得一个多小时，
1: 就咱们算这个你体力特别厉害这个爬上去爬下来一个小时、
0: 嗯、
1: 你再到旁边海蓝台就是海蓝明珠塔、啊、
0: 嗯，你再溜达一圈
1: 那也得一个来小时，
0: 就俩小时吗，
1: 那你这车哪停啊，其实咱们那个是猫儿山那个停车场的那个
0: 很有限的，
1: 很小
0: 很有限，那你想那都改半山腰上、
1: 嗯、
0: 能修多大个停车场，
1: 对，
0: 你不能把山都推了刨了然后给那光、
1: 嗯、
0: 光修停车场，那整个山的外貌啊、
1: 哎、
0: 那什么都变了嘛，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都理解一下吧，它又有摆渡车也有公交车，你可以打出租车，
1: 其实我觉得它你可以试一试坐那个摆渡车、嗯、那小摆渡车多可爱呀、啊、
0: 挺得劲儿的，
1: 对对，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就是换一种这个方式、
0: 嗯、
1: 因为每次说句不好听你往那儿开的话你那油钱哈也绝对比那个摆渡车的钱要多得多、
0: 嗯、
1: 是吧，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这个封路施工的信息啊。为了确保延吉市空港区蒸汽管道改造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延吉市决定对部分路段采取交通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通告如下。
1: 管制的路段和管制时间，管制路段呢是在这个新公路与沿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管制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正好是这个国庆
0: 假期
1: 假期
0: 啊。这个管制措施及这个导行方案，新公路与沿三公路交汇处北侧50米封闭施工，相关社会车辆可以从空港区的鸿运街以及支路来绕行。附近呢小区的居民来往办事的人员呢，请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呢提前来绕行，施工期间呢给它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大家谅解啊。
1: 这个就是咱们关注了几个这个路段得进行管制的啊，
0: 这个、封路的信息啊。
1: 对，然后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就是还发布了一个咱们就是2026国庆假期道路交通的这个两公布一提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1: 为了切实做好2026年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为群众出行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交通通行情况，现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安全文明驾驶，平安畅通出行。
0: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到10月7号星期三放假调休共7天，高速公路呢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载客汽车的通行费，具体免费时间从10月1号的0时至10月7号的24时，以车辆驶出这个收费车道时间为准。
1: 这个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流量的预判啊，延吉市出入城的道路、公路汽车站点周边的道路、火车站周边道路、公路穿越乡镇或城区集市道路、猫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海蓝明珠塔、延吉恐龙王国民宿园、延大网红墙、孟都美度假区等重要旅游景点周边道路，因人流车流增大，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延吉城区因雨污分流、热力改造、BRT 施工部分路段管制现行，请广大驾驶员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景点道路的交通安全提示啊。第一个呢是延边朝鲜族民宿园，路线呢是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至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景区周围啊没有设有停车场啊，请大家呢不要把车停在景区外沿线的道路上。
1: 第二呢是猫儿山森林公园啊，延吉海蓝明珠塔，路线呢是延德路，这一路段呢属于园区道路，沿线道路弯路比较多，建议大家是减速慢行。进入景区以后啊，将车辆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不要随意停靠在沿线道路两侧，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0: 第三呢是延吉的恐龙王国，路线呢是延南路与龙翔街交汇到恐龙。

0: 乐园，这路段呢沿线禁止停放车辆，请前来游玩游客呢把车呢要停放在园区的停车场内。
1: 嗯，还有盐大的网红墙路线呢，是公园路延边大学南门到园林胡同，这一路段呢为城区的中心道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前来打卡拍照的人员是比较多。行经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啊及这个园林胡同斑马线时，驾驶员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这一路段两侧啊都有即停即走的车位标志 BRT 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合理驾驶。
0: 都做出了一些这个车流的预判，包括一些很密集的这个封路的信息，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都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啊。
1: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这个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啊，这也是咱们九月份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最后一档啊。明天呢就是进入国庆假期了，明天是1号，今日这个国庆假期的首日啊。在这跟大家也这个预告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呢，咱们的下班路上节目呢，做了调整啊，没有直播了。我们给大家播一些这个从国家层面的一些内容，好吧？所以在这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普法全覆盖，同心护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是坚实根基。今年的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延边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政法宣传教育，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以政治宣传凝聚民心，通过系列的主题活动，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金秋九月，延边州迎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延边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10项同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介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月的重点活动之一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呢珲春市啊正式启幕。宣传活动将陆续走进延边州8个县市，汇聚来自各行各业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生动讲述边疆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让民族团结正能量浸润人心，凝聚力量。
0: 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说，通过这次宣讲活动，让我把我们社区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故事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作为一名基层的宣讲员，我也会继续扎根我们的社区一线，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落实到家家户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长盛。
1: 珲春市这个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尤朝说呢，聆听先进模范扎根边疆、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让他深受教育和鼓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他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除了沉浸式的榜样宣讲，延边州还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把普法课堂搬到了群众生活当中，让敦化市民族团结广场举办主题广场同聚、法润民心的沉浸式宣讲教育实践活动。干部群众呢，通过文艺的展演、实景讲解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
1: 敦化市民说啊，就是刚才呢他沿着长廊走了一圈，听工作人员讲解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跟咱们老百姓生活关系这么密切，就体现在日常和谐相处里。
0: 在固定的宣讲阵地之外，延边州充分的利用人流密集的交通窗口，在全州各大高铁站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长廊，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出行途中潜移默化的接受民族团结教育，让边疆团结形象展示在门户，传播在旅途。咱们有位游客朋友吧，胡女士说呢，我觉得这种宣传方式啊非常的亮眼，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就是这种感觉。
1: 延边州呢还积极借力大型文体活动平台，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融入赛场氛围，在观赛热潮中传播团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从榜样巡回宣讲到形式多样的实景普法，今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载体更加丰富，宣传方式更加接地气，活动立足边疆特色，用真实故事传递团结力量，用多元形式普及法治知识，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自觉。
0: 延边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推进学习宣讲，多措并举来推动法治精神落地生根。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和吉林省民族团结促进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延边州紧紧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一方面这个扎实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促进条例修订工作，对标上位法，完善地方配套法治体系；另一方面呢，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全方位的开展一法两条例的宣传宣讲，以法治力量凝聚同心共识。
1: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韩笑说，下一步呢，他们将持续抓好一法两条例学习贯彻和落实，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成果，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推动延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嗯，好，北京时间17:23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祝大家下班路上呢，都能够安全、顺畅、愉快，也祝提前祝大家，十一假期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我们节后见，
1: 节后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黎城，欢度美好假期。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比如说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 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

0: 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 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嗯，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有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 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到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的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那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这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 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
1: 嗯，

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啊？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吃，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家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嗯、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就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
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的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
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

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

那不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人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

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
非常的厉害，非常的

0: 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

0: 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

0: 央党政军权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

0: 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5: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

0: 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8: 北京时间19:30。
9: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飘着飘到东京了，先找座店房住下。他在东京多年了，那熟人不有的是。打着住下之后就上下打点呢，干什么也离不开钱呢，投亲靠友，斋斋戒戒，拉的满屁股都是饥荒。将来如果官服了原职，再还人家呗。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打点光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只要高俅同意就能官服原职了。哎呀，杨志心说，谢天谢地呀、啊，我得好好的跟高太尉讲讲。单说这天，高俅升了厅了，有人把杨志带在里面，杨志赶紧跪倒给太尉磕头。偏俺这两天这高俅啊，心不痛快，无精打采，沉着脸往下看看。你是哪个？卑职杨志是也。高俅懒洋洋的把杨志的档案拿过来了。那年头就有档案，什么事情都得记录在册。随便翻了那么几篇，看着看着，高俅冷不丁把脸色变了，啪还一拍桌子，好胆大的杨志，奉皇王圣旨到江南去运石头，去了10个人，人家9个人平安无事都回来了，怎么单在你身上出事呢？别人也走水路，怎么不翻船？你怎么就翻船呢？你这是诚心找朝廷的别扭，耽误了工期，造成了数千两白银的损失，你还觉得委屈不成吗？哎，本应当治你于死罪，因为天子圣明将你官职一撸到底，不究既往，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你还多方打点要官服原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准！提起笔来唰一抹，完，整个把他这个勾了。再想扶植，势比登天。杨志都傻得下头了，这钱白花了。原来花钱的时候，很多人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们跟太尉已经商量好了。太尉一点头，你就官复原职，你瞧好吧。结果适得其反，高俅一甩袖子退了堂了。杨志没办法，失魂落魄回到店房之中。几个月的奔走忙碌都化成泡影。这怎么着？哎呀，往后我得干点什么呢？消息传出， 借他钱那些人都来找来了。一听说杨志做官无望，他钱还了，都来逼债，把杨志给逼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只好给人家说好话，你们放心，这钱还不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月底之内一定还清各位，你们放心吧，放心。杨志多攒过过这种生活，债主逼门呢，连说再骂呀。杨志一看没办法了，生活出路都没有啊，欠了那么多电饭账啊，不都得还吗？你看过去店房的掌柜的笑脸相迎，一听说他当官无望，马上就变成恶面佛了，他都跑了，叫俩伙计看着他。杨志心说，我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呀，这怎么办呢？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秦琼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卖马？他不也是逼的吗？可是我想卖马，我也没有啊！我这一回头，他看见祖传的那口宝刀，杨志眼泪掉下来了。我身边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就剩下祖传宝刀一口，把它卖了吧。要卖上价钱的话，开发开发饥荒，剩下点钱还勉强度日，看来呀，还不如听王伦的了。我要在梁山入伙有多好，何必受这窝囊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杨志到了第二天，一狠心夹着这口宝刀上了街了。他也没卖过东西，找个地方蹲了能有两个时辰，也没人理他。后来杨志才想起来，对呀，得插上草标，人家才知道，哦，这是卖东西的，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在这等人是干什么呢？最后把这刀上插个草棍，挪到天汉桥去卖去了。天汉桥是个热闹的地方，杨志长这么大没卖过东西，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低着个头，梗梗着个脖子，抱着这口刀，刀上插着草棍，就他像凶神似的，明想买刀的人也不敢买，日子都要往西转了，还没开张，杨志一口饭都没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桥旁边一阵大乱，老百姓四散奔逃，做买卖的都收了摊了，做买卖的赶紧落荒关门，快跑快走，大虫来了，大虫来了，快关门。把杨志也闹毛了，大虫来了，这大虫是什么？就是老虎。一般的老百姓啊，管老虎都叫大虫。杨志心说，这是京城啊，哪来的老虎啊？这不胡说八道吗？您说要没有，怎么把老百姓吓得这样？他可没动地方，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他四外撒嘛。可正在这时，他发现来个人，这位就是大虫。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大腰圆，是腚大腰寒，显鼻子显眼，跟一面墙差不多少，上身光着膀子，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高网牛心发转，大脸盘子，满脸的横肉，能有个三十七八岁，胸脯好像扣俩大碗，身上的腱子肉都翻翻着，可能喝酒喝的太多了，五官挪移呀，眼圈就有点发青，衣服在肩头上扛着，晃晃悠悠直奔天汉桥。 看旁的人都跑了，杨志没跑。这主一眼看见杨志，干什么呢？杨志一看是醉鬼，哦，他就是大虫，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杨志属于中层的军官，平常不接触老百姓，他怎么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呢？这家伙姓牛，叫牛二，人送绰号无毛大虫净街虎，是天汉桥一带有名的恶霸。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地痞、流氓、恶霸什么年头都有，就是现在这流氓无赖也有的是。什么人留下的，哪年发明的这种玩意儿，无凭可考。就拿这牛二来说吧，进监狱是家常便饭，开封府拿他也没办法，你想给他定个大罪他没犯的呢，可小罪还不断，打打闹闹进饭馆的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进绸缎庄就拿，拿着就走，谁拦着他就揍谁呀，抢吃抢喝呀，有时候人家人多把他摁在那儿捶吧一顿，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蹲监狱一会儿他出来了，哎，比当初还厉害。老百姓谁穿新鞋踩狗屎也惹不起他，就把他惯成了，所以他就叫净街虎。为什么老百姓跑？不跑就得吃亏，他打你白打，白吃白喝，外带白拿，这样的人谁不怕呀？可杨志怎么能知道呢？这牛二这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杨志，我你这刀怎么要卖呀？啊，要卖，要多少钱？只要3000贯，多少？3000贯，去你妈的吧！你他妈唬人呢，铁片的刀就要这么多钱，你他妈也太狠了，把刀拿过来我看看。他把蒲扇一般的大手张开了，就抢杨志这把刀，那杨志能给他吗？这家伙把杨志紧紧的缠住，没完没了啊。那杨志是武将出身，性如烈火，那平时啊张手就打人呢，可到了现在他就得忍着，恐怕惹祸。杨志把这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呢，一个劲儿跟牛二说好话，朋友你喝多了吧，你看你酒气凶人，这刀啊你要不得，这玩意不是玩的，这是杀人的利器呀、啊！算了算了，你快走吧。这么一说呀，牛二还来劲儿了，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唬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杨志冷笑一声，这玩可不能唬人呐、啊、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你说说、什么特点？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这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说着这牛二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二三十个铜钱，一个一个落在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了。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你算干什么吃的？有什么资格没收人家的刀呢？像这种人呢，都恬不知耻，借着酒盖脸儿在这耍疯。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所以杨志呢也是有意的卖弄，把刀拽出来了，让看热闹的人都远远的闪开。杨志走向桥墩，把刀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各位，

0: 30个铜钱是一刀砍断，齐刷刷给劈成两半。再看刀刃完好无损，围观的老百姓是齐声喝彩，真是宝刀，好快的刀。牛二看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说这话，这小子也不怕疼，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该拿我的头发试验。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衬，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了。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找条狗来，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
1: 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的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
0: 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
1: 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
0: 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
1: 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
0: 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把眼珠子瞪起来。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
1: 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赵爷爷这儿来，啪啪啪。
0: 牛二把胸脯子拍得呱呱直响，
1: 来呀、啊、来呀、啊，你小子不敢伸手，我骂你的八辈祖宗。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祖宗奶奶他是破口大骂。杨志实在没法忍了，一刀正扎进牛二的前心。这小子也不咋呼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彻底交代，人命关天呐！围观的老百姓一看，哇，坏坏了，牛二被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

敢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般仁义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说了。我就是杀人的凶手，我为什么杀的人，把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滕知府啊，认识杨志，都在京城嘛，杨志是武官呢。哎呀，滕知府内心里深表同情，也替杨志非常惋惜。另外呢，他也称赞老杨家都是虎将，敢做敢当，自行投首，这就得减轻罪名啊。录下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书的，还有买卖家的掌柜的，特别是天汉桥一带那些买卖家的东家都来了，大家联合替杨志说好话，要开脱清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一首民谣，来自许飞，这首《左半边翅膀》。

许飞的左半边翅膀，许飞的声音呢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听着很舒服的听感。而这首歌也是他很早之前的作品了，10年他发了一张专辑叫26度，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偶像剧一起又看流星雨的片尾曲。关于那些青春恋爱的故事，或许有悲伤，又或许有一些某种程度上的甜蜜的回忆，在某个时段听着他抱着吉他娓娓道来的感觉，倒是也不为是一种听感上的享受吧。下一首歌叫做《穿过海的声音》。

昨天我们在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去寻找所谓的爱情，只是想去单方面的去爱，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这可能就是真的让你踏实安心的生活的开始吧。有时候觉得也许无欲无求才是内心最强大的时候，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时间的河》。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

0: 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事业和感情上都经历了人生低谷时期的时候反省，果真就像是歌名表述，伤心1999年。这一年他和第二任妻子婚姻走到尽头，事业上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当时也是王杰和前东家英皇关系最僵硬化的时期，报章周刊上也有关于他不少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以至于让王杰觉得生活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程度，也是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寻找生机，忘掉过去，迎接新的千年的歌曲，从而写了这首《伤心1999》。

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其实是挽救了王杰当年在低谷时期的状态，算是重获新生吧。00年这首歌也是霸占了中国音乐各大单曲榜的前几名，而最近这几年要说再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16年的时候，作为了电影《摆渡人》的插曲出现在大家面前，又让大家重新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找回到了原来的感觉，重新又想起了王杰事业巅峰时期的状态了，不是吗？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2011年《失踪》。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我想也是梁静茹的歌单当中传唱度相当高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很多人翻唱过，也很喜欢这首歌，大概理由呢也是因为歌词实在是赤裸裸地写实了很多人对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状态吧，有无奈也有一些回忆。有些人注定走着走着就会散掉，你曾经爱过的也好，期待过和他美好未来的也好，终归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但愿所有的错过都是值得的吧，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真实属于你自己的。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这首歌写的是周杰伦和他的初恋的故事。他初中所在的中学呢，学校后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篱笆园，而那一段好感和恋爱故事，我想就跟这个篱笆园有关，所以在歌词当中会隐约的听到一些关于这些特定场景的一些描述。后来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插曲出现，成为插曲之后呢，他也把这首歌收录在个人的第八张专辑《我很忙》当中。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说的也是一段娃娃的亲身经历，当年和李宗盛大哥聊起之后，终于把这一段故事写了出来，然后记录在其中，大概也是关于一段不可能在一起没有结果的爱情。我想很多人听到歌词也会有一些细节是感同身受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90年代的华语乐坛可谓是黄金时代，叶倩文唱红了很多的经典单曲。在新世纪，她的《珍重》和《浅醉一生》出现在贾樟柯导演作品当中，再度成为了观众讨论的对象。作为了电视剧《我们的40年》片尾曲的这首歌，也可谓是意义非凡。一方面追忆当年的激情岁月，一方面也成为了好妹妹新专辑当中的音乐延伸。这一次他们走的就是经典怀旧风。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越长大越能发现自己的普通和平凡，越长大也越能接受自己的普通，越长大会越觉得其实原来普通的生活，简单的幸福真的很棒。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通常会怎么样回答？是告诉对方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心情，还是只是单纯的和他寒暄几句说我很好，那么你呢？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家长，我们这个朱子自家格言课程，上一次啊，刚好讲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大家有没有感觉怎么会这么巧？我曾经呢在06年初就06年的等于是那一年的除夕夜除夕那一天早上我人在安徽庐江汤池我们差不多100多人呢一起祭祀祖先当时候应该男人呢占的应该有一半结果在祭祀祖宗我们是祭祀中华民族万姓祖宗大家很诚心呢结果就感觉确实那个诚则通至诚可以感通诚则灵这么多男人呢差不多超过一半呢都哭出来了痛哭都非常有感受当时我也在场我自己也都流眼泪所以我们是亲身感觉到了再看经典就像中庸讲的你诚心祭祖先呢他真的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那不止感觉到体会到呢他们的慈爱他们对我们的那一份关怀备至所以亲身体验呢确实会很不一样我们去年冬至就在这个明伦堂

祭祖。当时候我们穿着汉服啊，好像几年前我在马六甲培丰中学有分享一堂传统文化的课，是皇室宗亲主办所有的义工全部穿黄色的衣服那个一条风景线蛮壮观的然后呢，这黄色的衣服上面呢写了四个大字：孝亲尊师。他们对于一两千年的祖宗都念念不忘，更何况是眼前的父母恩，他怎么会忘呢？所以《论语》当中有说到：“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这个人心厚，厚在哪？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他人的恩德，念念不忘几千年前祖宗的恩德。可能我们一讲祖宗几千年对我们有什么恩大家曾经读书的时候一定读过，在介绍全世界的文明有一个词叫四大文明古国，大家记不记得？你们点头的人太少，代表你们都还给老师了那这样老师会流眼泪，这样也是没有慎终追远老师曾经教我们的，我们应该牢牢给他记在心上这样才对得起老师的教导四大文明古国有埃及，有印度还有我们中国还有两河流域这些文明。那大家冷静想一想，全世界的古文明现在只剩哪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剩中国是文明古国，代表其他的民族它的整个文明血脉它已经出现断层了，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绵延了五千年都没有断，而且现在还是大一统的国家，这个在全世界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在神明面前抽签抽到那个上上签的文明可以传下来，其他的都得断，是不是这样？不可能人世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有因必有果，有果又会变成因。我们今天可以学传统文化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祖先有这么好的文明传下来，其他的民族学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学是结果，又将变成一个因我们学得很好，可以再传五千年我们不学了呢，那就断了那我们就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后代子孙那老祖先还说我们人是什么？天地人三才呢，跟天地并列的万物之灵，居然不念祖先，不念子孙，那我们还不是糟蹋了这个人的尊严，名不成传。我们中华民族会从一个全世界唯一悠久的文明变成最短视的民族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以前可能在读文章的时候读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个词，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可是放在这个时代

就因为这个文化没有承传，一个全世界最悠久的文明，甚至代代都出圣贤人的文明，现在居然杀父害母的子孙这么多。所以文化不能不传啊。啊，讲到这里呢，一个老人的慈祥的面容啊，就浮现在我面前了，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沈慕宇老先生。啊，我挺有福气的，见过他老人家几次。啊，我记得亲自到老人家家里去啊，啊，当时老人家95岁啊，带领着我们呢一起唱抗日爱国歌曲，他亲自弹琴啊。哇，你看着一个老人这么爱国啊，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他那个弹琴的面容啊，那个高亢的歌声呢。啊，我记得那一次啊，啊，他知道我是教书的，啊，曾经也在小学服务啊，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当老师的人呢，啊，是最没有前途的。啊，他这个字是双关语，我一听就知道了。哎，要有默契，大家知道啊。啊，不会赚很多钱，但是坦白讲，钱干嘛赚很多？赚很多钱的人烦恼相对比较多，是吧？对呀。赚很多钱的人吃安眠药的比较多，那反而农夫他没有很多钱，他就尽本分啊，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哎，结果他每天睡得很好，哦，然后到8、9点的时候，他还可以出来赏月啊，吃着花生米啊，喝着白咖啡。但是不要睡不着觉就好。那请问大家，你看很有钱的人，你看过他们出来赏月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有钱的人常常拿着一个扇子在那里，月光真美，好像没看过，那才叫生活啦。啊，我们都觉得是赚钱去用钱，其实人现在被钱用了啦，就苦苦追求啊，最后变钱的奴隶了。哦，好，结果赚钱的人花不了钱哦，拼死拼活赚了一堆钱，谁花？他儿子花，他太太花，还有他太太新嫁的那个人花，因为他累死了，他太太又嫁人的话，他不就给那个人花了吗？哦，所以很多在这个时代的人哦，想不开哦，就拼命做欲望的奴隶啊，做钱的奴隶，就太不值得了。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啊，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提升自己的智慧灵性，这是带得走的，身外之物一样都带不走，耗了我们一生，结果我们变得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舍不下，越来越贪婪，灵性一直下降，那是作践自己了。啊，所以科学家讲啊，一个孩子1、2岁的时候啊，平均一天笑180次。啊，成年以后啊，平均一天笑7次。诸位朋友，你们今天已经快到平均值了。哎，快到7次了啊！这样你们就把平均值往上拉，这个对人类是有贡献的哦。不然人类看到这个科学数字啊，代表现在的人活着为什么？1、2岁笑180次呢？成年以后笑7次，所以从这个现象就是，人活着就是要活到越来越笑不出来。来，有没有人活着是为了活到越来越笑不出来？有没有？哎，没有半个人是想活到越来越笑不出来，可是。

事实上人真的是越来越笑不出来，那就很矛盾了、啊、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结果越努力到最后越笑不出来，那不是跟目标背道而驰吗？好啊，你们有没有遇过一天笑180次的人，然后那个笑容跟婴儿一样可爱的人，你们遇过没有？哦，我遇过好几个，啊，其中一个你们见过，啊，许哲女士见过没有？有啊，100多岁的年轻人，曾经就在我们这个讲座上跟大家分享，您看他那个笑容跟婴孩一样吧，返璞归真啊，这样的100多岁的长者，跟你看到一般的老人的面容一不一样？啊，一般的老人是什么面容？啊，心有千千结呀、啊，哦，还有很多放不下。哦，我的那个女婿赚钱赚太少，我的儿子官做得太小，我的那个孙子考试又不考好，就一堆的烦恼。啊、哦，所以人活到最后笑不出来，太不值得。那是人生走错方向。所以为什么会笑不出来？为什么人生越活苦越多？因为把人生的目标啊变成去追求欲望，追求名利啊。欲望是深渊啊，它填不满的，越求越多不满足啊，最后就求不得的痛苦就越来越多了。那小孩没有那么多贪求啊，是不是？你看几个月的孩子，你把他放在那里，他还自己偷笑呢。你都不用买很多东西给他，他就自己在那里笑了。知足常乐吗？他没有很多欲望吗？那我们能不能返璞归真，像孩子一样，保证你的皱纹就少好几条了？好，我们还看到我们的师长啊，今年87岁了，啊，老人家笑起来像婴孩一样，皮肤还泛红泛红，是吧？对呀、啊，这样的人生多好，又有高度的智慧，走到哪里，当地的国家元首来请教他，又没有一大堆的贪求，什么都放下了，哦，一心一意就为了这个天下，啊，为了民族文化的承传。这样人生才快乐，才有意义嘛！哦，像沈老，哎，90几岁，你看那么豁达，啊，他人生无怨无悔，啊，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呀、啊，对得起整个国家民族，尤其对得起教育界，啊，他是教育界的脊梁啊，真正把师道从他身上发扬出来。这样的人生，留取丹心照汗青，啊，照亮教育界的师道啊，也照亮整个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承传。所以沈老强调到的，老师虽然不能赚很多钱呢，但这个行业很重要，啊，它维系着文化的承传，在现代的社会。也越感觉到沈老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有多么的深，难怪他可以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都在所不辞啊，要去保卫我们文化的沉船啊，甚至于现在汉学院盖在我们大马的马六甲，跟这一些智者跟这一些长者他们的坚持有没有关系？有啊，这个都是啊，我们要慎终追远啊。同样是东南亚国家，大家看一看，整个中华文明在这些国家的沉船都岌岌可危啊。哦，泰国现在下一辈都不会讲华文了。啊，印尼断了30几年，啊，当时候
我们

办课程，来的印尼的同胞都是六十几岁的，七十岁的都有，因为年轻人都看不懂华文，他们非常的担忧，而且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动容，六七十岁扛起文化承传的大旗，那包含像新加坡，虽然他们也在学华文，但是在他们下一辈的孩子身上啊，哪一个语言排在第一位啊？哎呀，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印象很深啊，在城市中祠，在吉隆坡市区啊，当时候我在城市中祠跟大家分享弟子规，我很喜悦，因为城市是大顺的后代。好，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没有不崇敬舜王，他是二十四孝之首。当时候下课休息啊，课间期间呢，刚好有一些朋友他们相见了，互相换名片。结果呢，有一个同胞呢，他拿了一张全部都是英文的名片，结果对方一拿来一看呢，很严肃的对他讲：“你没有中文名字吗？”哎呀，当时候那一句话对我很震撼了，我很感动啊！哎呀，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珍惜自己的文明，怎么连自己的名片都不写中文了呢？但是我反省起来啊，自己在念初中高中的时候，当时候也觉得好像可以讲几句英文就高人一等了。我也是背叛祖先啊，被这一些功利影响啊，也是走偏了好长一段路啊。后来遇到师长老人家才知道老祖先把全世界最高度智慧的文明留给了我们后代子孙，而我没有珍惜还排斥所以这个弘扬文化，坦白讲是赎自己以前造的罪所以整个东南亚呢，我们整个马来西亚传承的非常好你看师长老人家一提到马来西亚非常欣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

0: 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治疗。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 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这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 那根据

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

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

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啊、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胆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入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敛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

费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但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

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恶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机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尘，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

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儿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出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助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

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多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呢。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待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季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

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在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闲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啊、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

0: 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呢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刚拿出来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 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审问国舅庞玉，庞玉这小子一口咬定他没罪，包大人说了，好吧，那么我要升堂公开审理。马上传来了陈正生，包公跟陈正生说，马上出榜小玉黎民百姓，明天本官要升堂公开审理庞玉。哎呦，这榜文往外边这么一贴，整个这陈州城轰轰动了。转过天来一大早啊，您就瞧吧，怀宁府大堂这儿，堂口外边离着这大堂2丈多远，有兵丁弹压地面，站的都是老百姓，那房上都是人了，树上都站着人，这后边老百姓看不清楚，更听不着，怎么办呢？有好说话的就爬在那树上，上边看得清楚啊，哎，乡亲们，包大人，包大人到堂上去了。哎哎，包大人坐下了。老百姓一听，哦，包大人要升堂了。哎，包大人要升堂了，包大人要升堂了，一个一个往外传。办法笨，但是效果好啊，时间不大，随着隆隆的鼓响，包拯升坐大堂，包大人往这一坐，两旁边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先生，那是专门录供的，包兴站在一边，有陈正生，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当地的官员，两旁边除去府衙的公差，就是包大人带来的公差，整个堂上这人都站满了。包公一看差不多了，来，带张能，带张能，公差就把张能带上来了。这位张先生啊，这腿基本上是走不了了，这伤太重了，一袖箭一插，这全烂了。两个人架着到堂上，夸往这一扔，扑通就歪歪这儿了。张能，你可知罪？包大人呐， 我还说什么呀？现在事已至此，我为了郭舅爷，你就是把我扎了，再过20年，桑德爷还是一条英雄好汉。包公心说：20年，哪儿找你去？吩咐公孙先生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五一十的宣读一番，让他签字。这小子还是真明白人，乖乖的签文字，知道活不了了，马上吩咐来，把赃能填入狗头铡。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准备好了，芦席展开，把他往席里这么一卷，三道药系上，放到铡刀里，

0: 桑能死了。
1: 这老百姓一看，哎呦，死了！特别是树上，不要我这树那儿瞧瞧，哎，炸了，炸了！哎呦，好！
0: 老百姓是一阵骚乱，来，带蒋万，
1: 蒋万呢，跟这庞玉就在堂口这儿。刚才一连串的这些个动作，连炸再卷芦席，蒋万全看到了。这腿啊，直哆嗦，要歪歪。两旁边公差一架他，没躺下。这会儿堂上一说，传蒋万，公差一架他，走是走不了了，这两条腿都飘了。干脆说吧，蒋知府给端上来了。蒋万就觉得这俩腿不是自己的了，来回直揉的，浑身直哆嗦。
2: 卑职蒋万参见大人。
1: 舌头啊已经直了，硬了，眼睛都定了。
0: 蒋万，
2: 你可知罪？这大人，我知了罪。大人，这不是我，都是国舅让我干的。大人，我没办法，我就得听庞国舅的。
0: 公孙先生宣读他的罪状，公孙先生把他所犯的罪一五一十当堂宣读。
1: 蒋万这脑袋呀，跟那刘斗似的都大了，两个耳朵嗡嗡直响，说的什么根本就听不见了。
0: 念完了，包公说：“蒋万呐，你心怀叵测，愧是神器，对也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大人，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1: 这小子多混呐、啊！包大人问他什么呀？愧是神器，
0: 愧是神器。说白了吧，就盯着皇上那位置不错，要谋朝篡位、反叛、反逆之心，这个罪儿可不能应。
1: 他都懵了，
2: 对，是我，
0: 是你。华阳，
1: 手哆嗦着，欠文明画完押，包公吩咐
0: 把蒋万床入虎头闸。
1: 一说床入虎头闸，
0: 蒋知府表现不错，死过去了。马汉一提溜他往芦席里一卷，张龙跟赵虎提溜起来放到那铡刀的刀床里边。
1: 行，
0: 蒋万无痛被铡，
1: 怎么呢？因为他失去知觉了，
0: 死了。包公吩咐来带庞玉。
1: 一说带庞玉，有四名差人就把庞玉给抓上了公堂。
0: 庞玉这会儿戴着手铐子，
1: 发髻蓬松，往这堂上这么一架。庞玉这会儿这心里蹦蹦蹦蹦蹦蹦蹦一劲儿跳啊，要麻烦，要麻烦，蒋万、桑能都铡了，难道说这包黑子今儿把我也铡了？
2: 不敢，他不敢呐。
1: 他这是杀鸡给猴看，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2: 我得跟他对着干，不能让他把我踢下去。
1: 心里这么想着，这小子往这一站，
0: 强打精神，立而不跪。庞玉为何不跪？
2: 包黑子，我跪你小小的一个府尹吗？我是安乐侯，我是皇亲。
1: 赵虎一看你皇亲，我去你的皇亲，汤一脚扑通
0: 跪下了，没法不跪，
1: 踹着腿窝这儿啊。包黑子，你好大的胆子啊！

0: 你们这帮人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沈国舅爷啊，我没有罪，我不犯法，你们审我什么？彭宇，你的罪状都已经堆积如山了，可以说是罪大恶极呀。嗯，包黑子，有证据吗？就你说的那个，是有人证，是有物证，没有人跟我对质，我不服。待田启元，时间不大，那位田启元上堂了，到堂上就把夫妻怎么被害整个经过在堂上当堂控诉。说完了，包公看了看庞玉，你还有何话讲？田启元，对，他媳妇儿金玉仙在我那儿了，我是买的。他光说我抢他媳妇了，他拿着菜刀要杀我，这他怎么不说呢？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一派胡言，国舅爷根本没做这种事情。来，把他府中的那些个丫鬟还有被他抢来的民女都带到堂上。时间不大，有20多个姑娘都是被这个庞玉啊抢到他府里，现在已经全部释放了，有这么一部分留在府衙之中，为的就是对质啊。哎呦，这些个姑娘上堂之后当堂就控诉这庞玉，庞玉把头一低，爱说什么说什么。都说完了，包公问他，庞玉，这些个人所讲可是你所为吗？不知道啊，包黑子，我不知道，这哪儿的啊？你是不是花银两雇来的？对，有几个是我府里的小丫鬟，因为他们坏了规矩，我呀曾经打骂过他们，有的被我给辞了。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啊？他们说的子虚乌有，信口雌黄，没这事儿。包公一看这小子真是刁徒啊，吩咐把姑娘都带下去。庞玉，有招无招？您让我招什么？嗯，没得可招。你可别忘了，人心似铁，官法可如炉。就在这会儿，堂下这些个厅堂的老百姓气大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庞玉心里话，嘿，这帮刁民啊，他们真恨我呀啊！包公摆了摆手，老百姓这才止住了喊声，听到了吗？庞玉，这就是百姓的呼声啊，有招无招？你别问，没什么可招的。好，来呀，把他摁到堂上，重则40。说成重，这打铁呢？这哎，这砸夯呢？这是啊？哎哎，时限过去，绝对出事儿啊！20下滋哇乱叫啊，30下说不出来了。包公摆了摆手，40大板。打了有35-6下，不能再打了。公差把板子撤下来，大人，下战。庞玉，有招无招？把他提溜起来。公差一提的，一左一右往起一提溜他。包拯，包黑子，你让我招什么？
1: 我让你招你所犯的罪状。
0: 我没犯罪。
1: 好，带相符。
0: 马上又把相

0: 符带上来。相符呢就把他授意要刺杀钦差的整个经过在堂上又说了一遍。庞玉，你派相符行刺钦差，该当何罪？
1: 包拯，他是我手下的一个保镖不假，他叫相符也没错。他说什么？我给他金子让他杀你。嗯，我告诉你，这小子他因为犯了错，我也曾经责打过他，金子我是给过他，可是国舅爷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光给他吗？啊，国舅爷给金子的人多了。包拯，你拍拍良心，你想一想，我给你一小子金子呀，啊，给你十名美女，包黑子，现在你跟我这装好人啊，你啊，跟我这，你跟我这装清官，我问问你，我那金子你把它放哪儿了啊？
0: 庞玉，你是给我一匣黄金，公孙先生呈上来。时间不大，锦匣端上来了，往公案上一放，一匣黄金，十名美女，是你行贿的罪证啊。我已经把黄金封存，那些个女子呢，在我的管意当中，日后我会善后处理的。庞玉，你就说你的罪吧。
1: 你让我说什么？嗯，
0: 你要不招的话，你来看，这堂上板子、散纸、夹棍、火刑，我让你一样一样都把它尝了。

0: 今天你要不招的话，堂下这么多百姓，我无法退堂，我也愧对陈州的黎民呐、啊。回到京城，本官也无法交旨。如果念我跟老恩师的师生情谊，应该把你打入木笼，放在囚车里，把你带回京城。你要是不招的话，本亲命修刀难入鞘，你懂吗？庞玉一听明白了，包黑子没办法了，他让我招，他想把我带到京城。我想的不错，对呀、啊，他判不了我，必须要交到三法司，最后得皇帝裁决。这要是我在这儿招了，只要一进京城，那就是我的地盘了。对，有我爸爸，有皇上给我撑着，我怕什么？对，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招了吧，招了我还给他一个台阶儿，就这些个刑具、火刑、夹棍，我就熟了。大人，我要是签字，
1: 你只要签字，马上打入囚车，送往汴梁，与本官无关。
0: 把我的工装拿过来，我签字，我招，给他。公孙先生就把事先写好的他犯的罪状递到跟前儿，庞玉新说：“到这儿我就签字，到京城我就封供。”对，连看都不看，签完了。公孙先生拿到一边儿。三文章，这会儿包公一伸手，打公案，此阵计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您撼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其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邸，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腹便便，粉黛交资，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固粮富，强掠于深怨高墙。没有冤不敢伸，伸则必遭恶报，终有仇无处诉，诉者其奈他何？而上是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

天当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ot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好，我是丁兰。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王菲一曲传奇唱红了李健，可谁又知道这首歌曾经长达7年默默无闻。而这位毕业于清华的儒雅男生，用温暖如水的嗓音，把这些淡然悠远的作品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风吹麦浪。在松花江畔长大的李健受父亲的影响，学过戏曲，练过武术，还自学了三节棍，所以别看他现在温文尔雅，小时候天天和人打架，让父母很是头疼。而喜欢上音乐呢，却是因为初中时代的一部电影《路边吉他队》。在无数次的央求后，父母攒了两个多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可能是由于难得吧，直到现在他都会洗干净手才去弹吉他。

异乡人。从小调皮捣蛋的李健，上了高中后却成了标准的学霸，而且他特意参加了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并以一首歌曲《说句心里话》获得全国第一名，为高考加了50分，最终呢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虽然在校园里没能谈一场恋爱成了他最大的遗憾，但是在这里他找到了很多同样爱音乐的人。

似水流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的他进入到国家广电总局当了网络工程师，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觉得没有任何成就感。这时罗根旭打了电话问他想不想做音乐，还可以出唱片，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辞职，也就有了水木年华组合。

生有你。随着一生有你的走红，公司要他们之后的创作也沿袭这种风格，可这在李健看来已经不是创作了。坐在最好的排练厅，抱着一流的吉他，却压根儿不想弹琴。但由于他和卢庚戌都是内向的性格，谁也不说破，于是误会越来越大，最终只能分手。但是单飞后的他发展很不理想，最悲惨的时候，寒冷的冬天就

住在没有暖气的民房里，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却写下了最温暖的传奇。这究竟又是怎样的传奇呢？明天继续来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写出暖心音乐作品的李健说，自己是个执着的有些任性的人，在水木年华最红的时候单飞，在别人争破头想红的时候却在后海散步。可他又说，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全力追逐目标，达到了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说，我不想戴着面具生活，我只想做我自己。

向往。李健不仅唱得好，更难得的是很多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随着他的走红，网络上到处可见儒雅绅士、音乐诗人等这些标签，而他简直就是自带光环的偶像剧男主角。很多歌迷担心他会不会就此迷失，再也写不出这么好听的歌了。他说，当然不会，外界再怎么纷扰也动摇不了我内心的宁静。如果有一天我厌倦了，我就会一言不发地离开。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贝加尔湖畔。也正是由于这一份自然真实，所以谈起走红前的生活，李健从不掩饰。他说，那时经常幻想有一天赚钱了，就去秀水街买皮鞋、买高领羊毛衫、牛仔裤，因为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打扮。后来水木年华红了，挣了10000块钱，他就去买了冰箱、电视、洗衣机。而等传奇火了，他就跑去英国买了一大堆衣服。

为你而来。对自己的家庭，李健一向闭口不谈，只以小贝壳来称呼妻子。但强大的网友却搜出小贝壳叫孟小贝，同样来自哈尔滨，五官清秀，气质温

晚，在他的微博中记录着李健曾经对他说的一句话：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游摆。

假如爱有天意。对于他作品风格单一的质疑，李健十分坦诚说，一个人的音乐风格不是想变就能变的，但即使是一个狭窄的领域，也能做到无限风景和千变万化。我想传递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情感，这是在喧嚣中被忽略的。歌声里的超然源于心底的坦荡，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内心能被他打动的原因所在吧。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在水一方，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楼兵禀报说是秦琼拜山，二寨主凶僧圆觉的意思呢，秦琼乃是山东义军的主要头领，如果说把他给诓进山来一起干掉，山东义军呢自然就土崩瓦解，也就不会和我们争夺瓦岗山了，所以他就给出主意要下山去接秦琼去。二寨主贺连章平常素日啊和圆觉最知心，这大和尚一翘尾巴他就知道要拉什么粪，他对大和尚的意图是心领神会，所以呢也赞同下山去接秦琼。大寨主金钱豹翟让点了点头，是挥手传令啊，摆队相迎。这三家寨主率领着大队人马来在了金鸡岭前，往外头一看，外边啊孤孤单单了就是两个人，前者正是秦琼，后边跟的傻英雄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呢。却原来呀，单雄信等五个人进山之后，秦琼就有点不放心，他就和徐茂公众兄弟帐中等候，可是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没有音信，秦琼是真着急呀，这才提出来自己要进山去看上一看。众人就怕出意外，再三的阻拦，可秦琼呢主意一定是非去不可，而且不同意多带人，要那样的话就像是打仗的，不像是拜山了。傻英雄罗士信站出来了，旁人不跟着都可以，我必须得去，扛着大铁枪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就粘在秦琼的身边了。秦二爷一看，那好吧，有这么一个保镖啊确实也很有用，这才点头同意。徐茂公手捻徐然，二哥呀，你自管前去，小弟在山外派人接应也就是了。就这么着，秦琼带着傻英雄罗士信来在了金鸡岭外，喽啰兵到里边通禀，等了一会儿，翟让领人可就接出来了。这金钱豹抢不上前，拱手施礼，阁下可就是秦壮士吗？秦琼一看来人仪表非凡，在脑瓜门上头长了一块白圈癣啊，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金钱豹翟让了，急忙陪笑还礼，不敢呐，不敢，在下正是秦琼，这是我的兄弟罗士信，我二人特来拜见寨主。哎呀呀，秦壮士不必客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请到里面叙谈。秦琼领着罗士信跟着就往里头走，这时候秦琼就发现了众喽啰兵一个个面带敌意，心里头就琢磨，看样子这翟让是不怀好意呀，我那五位弟兄恐怕是凶多吉少喽。时间不大，来在了聚英堂的院子里头，抬头这么一看啊，得，单雄信五个人呢，五花大绑，全都捆在了树上头。秦琼就是一愣，傻小子罗士信呢，比他还愣呢，这怎么个茬啊？扛着大铁枪可就凑过去了，一看齐国远和李如辉，大草包还有二草包，你们俩怎么都在树上头拿绳子缠着呢？齐国远一扑棱脑袋，在傻子面前呢不愿意丢人，我们可不是让人家给抓住了，我们呢是想休息休息，靠着大树比较舒服，可是呢又怕靠着树一会儿打盹再睡着了，嘚儿啪再摔一跟头， 所以就求他们呢，用绳子轻轻地把我们拢一拢，这样又舒适又安全，是真享受哦。哎，您拉倒吧，就连我都看出来了，你们是让人家给逮住的。哎，是不是在这儿捆着挺寂寞的？哎，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呢，唱首歌吧。秦琼一看这像话吗？冲着罗士信使个眼色，不让唱歌，那我就不唱了。实际上秦琼啊，比他还生气呢，真有心立刻抽出熟铜双锏搭救众人，可转念又一想，且慢，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啊，而且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一旦说动起手来，只能去那吃亏的。我呀，还是稍安勿躁，尽量的以理服人，和平解决。想到这儿，往下压了压寒气，不动声色迈步走进了聚英堂。翟让一边让座，一边让楼兵献茶。傻小子罗士信就一个心眼儿，那就是保护秦琼，因此上瞪圆了两只大眼珠子，紧握着大铁枪，就站在了秦琼的身背后。再看秦二爷稳如泰山一般，客气了几句之后，话锋转入正题。大寨主啊，我们山东义军为推倒无道昏君杨广，重整江山，另立明主，解黎民水火之中，救百姓倒悬之苦，因此上反山东，炸济南，揭竿而起。久闻大寨主您乃是河南的义士，虎踞瓦岗，兵精粮足，随兵莫敢正眼相看，我等意欲与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心协力共灭朝廷。我武帝单雄信和您有多年的好交情啊，奉命进山拜谒各位寨主，并且商议合伙之事，可是他们久而不归，秦琼心感不安，现受众家兄弟所托前来探望。是方才路过庭院之时，见几位弟兄被绑在树上头，不知他们怎样得罪了寨主，秦某斗胆愿闻其详。傻英雄罗士信呢，最喜欢冒泡。秦琼刚说完了，他嗷一嗓子做一补充，哎，对对对，你们说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把我们的人都捆起来？你们胆子还不小呢？秦琼急忙回头瞪他一眼，不准胡说。
2: 哎，好嘞，好嘞。
1: 罗士信就怕哥哥生气，所以呢，把嘴给闭住了。金钱豹翟让是哈哈大笑：“秦壮士，您要问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这五位弟兄蛮横无理。”既然商谈合伙之事，就应该平心静气，可是他们呢，以势压人，竟然三句两句说查了就和我们动武，可是武艺又不精通，哎，所以被我们生擒活拿了。秦琼点了点头，哦，依寨主之言，是我们的弟兄出言不当，以致动武，那么是否可请寨主海涵饶他们一回呢？秦琼这话还没说完呢，凶僧圆觉迫不及待，哎，不行不行，定要砍头，绝不轻饶。秦琼看了他一眼，又扭头跟翟让说，大寨主啊，既然瓦岗山不愿意合伙，我们呢也不强求，有道是强拧的瓜不甜，秦某愿率众人另投别处，至于单雄信等人言语冒犯，还请众家寨主多多的原谅。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一笔写不出来两个绿林。再者一说了，咱们都是反朝廷的义军，可谓是志同道合，岂能自相残杀呢？万望众位寨主看在秦某的份上，高抬贵手，把他们五个人放了也就得了。山东义军不忘大恩大德。这个翟让一听这话，心里头有点活动，哎，暗挑大指点赞呢，秦琼绝对是英雄，说出这话来撂地下摔三节，这是大耍巴人的。 翟让真就想传令把那五个人给他放了，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凶僧圆觉不乐意了，他一看啊，大寨主怎么心路不稳呢？是不是有心和山东义军讲和呀？哎呀，那可麻烦了。田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三说两说的再让人家给绕到里头，再把我们的瓦岗山给夺去，那不吃了大亏了吗？不行不行啊，我必须的和秦琼闹崩了，好绝了大寨主和义军讲和的路径。于是乎不等翟让发话呢，他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姓秦的，你别在这儿卖嘴了，我们瓦岗山绝不上你的当。你哄得我们大寨主把人放了，然后再领兵带队来抢夺我们的瓦岗山。嘿嘿，男厕所和女厕所中间那道墙没门，今天不但不放单雄信，连你秦琼也走不了了。三寨主贺连章也帮腔啊，对，姓秦的，这儿是瓦岗山，用不着你指手画脚的，杀谁宰谁呀，我们说了算，你算老几呀？

来人呐，把秦琼也给我捆起来。两廊下喽啰兵早就准备好了，答应一声，各拿军刃就往里头闯。秦琼一看，彻底的明白了，刚才动手肯定不怨我五弟单雄信，感情他们这么不讲理呢。不过呢，看翟让还是个明白人，秦琼啊还抱有幻想，就想和翟让继续讲理和谈，尽量的不动干戈。哪知道傻英雄罗士信搂不住火啊，他一看喽啰兵拿着兵刃冲进了大厅，就怕哥哥吃亏，这才由得秦琼身背后啊肉窜到前头来了，把大枪这么一抖，你们都给我站住，我看谁敢扎刺儿！喽啰兵一瞧，我的妈耶，吓得噔噔噔都倒退了几步。罗士信傻人有傻心眼儿，这么多人呢，我先扎谁呀？他拿眼睛这么一扫描，就锁定金钱豹翟让了。这小子好像是个头领，是他们的东家负责管饭的。如果说我一枪把这小子给扎死，那么他们这些人就没人管饭了，就全都饿死了，那不是挺好玩的吗？打定了主意，一抖大铁枪奔着翟让就过来了。你呀，死到这儿吧。呜，大枪尖子直刺哽嗓咽喉，把翟让给吓得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他是躲开了，他身背后那把高脚椅没躲开呀，被罗士信大枪咔嚓就扎到椅子背上头了。傻英雄阴阳一合把，去你的吧，日啪，把椅子摔的是稀碎稀碎的。翟让见此也不由得火往上撞，这还了得，来人呐，给我打。翟让也不是好脾气，事到如今不打也不行了。圆觉和尚用手点指，姓秦的，有胆子你到院子里头，贫僧陪你大战800合。说完了飞身行，他先跳到院里头了。众寨主呢蹭蹭蹭蹭也都窜到院子里头，摆好了架势准备厮杀。秦琼一看已经撕破面皮了，是只能动武啊。他甩掉了大肠，拉出了书童双锏，和罗士信双双跳到院落当中。傻英雄啊就喜欢打仗，而且人越多他越过瘾。一看喽啰兵啊，大小寨主啊无其代数，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哈哈，我是嘎嘎的乐呀。我说哥哥，你在后边你就歇着吧，全都交给我，我是收庄带包圆儿。说完了拎着大铁枪奔圆觉和尚可就过去了。你这秃脑袋抡起来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这李辉还有一好朋友叫李健，人送外号叫串山蛇，飞身行也过来了，晃动掌中花枪要刺死傻英雄。那罗士信能让他刺吗？大铁枪又抡圆了，去你的吧，咔嚓把花枪给崩折了，然后顺枪这么一扎，就把这李健就给挑死了。傻英雄阴阳一合把，去你的吧，就这么一甩饶吧唧，把死尸扔上了房顶。众多的寨主喽啰兵啊，哇，一阵骚乱，这才知道秦琼的这个保镖，这傻小子能耐大的没边啊。圆觉和尚一晃大禅，弥陀佛，旁人都不要动手，把这个傻家伙交于贫僧。说完了抡大禅就拍，罗士信晃铁枪是接驾相还。本来圆觉和尚啊想用巧妙的招数把罗士信给制服了，可是打了几个回合之后，他这才发现这位傻英雄不光是力猛枪沉，而且招法还十分的惊奇呢。

0: 就这位旁的方面傻，可是练了武功他不傻呀。这凶僧眼珠子叽了咕噜直转，怎么办？嘿嘿，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才虚晃一铲，飞身行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呆，你这个傻家伙，有没有胆量追赶贫僧？你跑吧，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追上就把你捅一窟窿。袁觉一转身，随我来。他头前可就跑了，傻英雄拎着大铁枪，揉揉揉，随后就追。秦琼一看不好，我那傻兄弟要上当啊，刚想上前阻拦，可是办不到，因为人家人太多了，金钱豹宅让一晃掌中三股托天叉哗楞楞拦住了秦琼。秦二爷，我陪你走两趟吧。哎呀呀呀呀呀，秦琼这着急呀，就这么一耽误，罗世信跟着凶僧啊跑没影了。咱们单说袁觉把罗世信领到了后院，这个院子十分的宽大，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都没有，其实地底下全都是机关呢。罗世信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凶僧，哎，别跑，我要拍你脑袋，我要捅你的窟窿。光注意上头了，可没注意脚底下，突然之间脚下这么一软，窟窿一声就掉入了陷坑之内。就这大陷坑啊，得有一丈八尺多深，里边五尺多深全都是脏水。罗世信掉到里头，因为有水呀，倒是没摔着。哎呀哈，这是大粪坑啊，不卫生啊。他仰脸往上头看，啊，秃驴，我上了你的当啦。凶僧袁觉哈哈大笑，罗世信呐，傻家伙，你就死到里头吧。来人呐，给我准备白灰，把这个傻家伙活活的呛死。众喽啰兵七手八脚就背过来几十袋白灰。来来来，把口袋都打开了，往里头倒，给我呛。真要是把白灰倒进去呀，傻英雄罗世信还真就活不了了。可这时候呢，旁边有一个人，小寨主叫刘恒，把大和尚给拦住了。二寨主啊，我看不用着急，先留他一条狗命，等把秦琼给抓住了之后一块处死也不为迟晚，反正说呀，掉进陷坑里头他也跑不出去。好吧，就依你的主意。来人呐，用一块大大的石磨压住这坑口。不多一时，大磨盘就抬过来了，扑通一声放在井口上头。这罗世信再想逃走势比登天。大和尚高兴啊，哈哈，这一回秦琼断去了膀臂，他是必死无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思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傻英雄罗士信掉进了陷坑，让人家用大磨盘给盖上了。圆觉和尚乐坏喽，认为摘掉了秦琼的膀臂，下一步棋呀，怎么走怎么有理。这凶僧手拎着铲杖来在了前院，这时候秦琼正和翟让交手呢。刚才秦琼上前想要拦住罗士信，不让他追赶，可是金钱豹翟让斗钢叉就拦住了秦叔宝。没有办法啊，这时候说什么那都是废话，只有双锏对钢叉，听听汤汤，可就打斗在一处了。要说秦琼的武功啊，比翟让高出一大截来，如果说双锏加紧，用不了几下就能把他给砸死。但是秦琼有好生之德呀，他认为这翟让本质还是不错的，另外冤仇一解不一结，真要说把瓦岗山的总辖大寨主啪嚓一下就送到阴曹地府去，以后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根鱼刺还就不好摘了，因此上手下就留了情了。这时候圆觉和尚有打后院回来了，他一看，明白大寨主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得看我的了。弥陀佛，把秦琼搅于贫僧啊，噌窜上去了，替换下翟让就挡住了秦琼。姓秦的，佛祖要保佑你呢，保佑你早登极乐世界，你应该感谢我佛慈悲呀。就这家伙纯粹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佛祖能保佑这玩意儿吗？秦琼一看坏了，怎么是圆觉和尚一个人回来了，罗士信怎么没了？凶僧，我且问你，你把我的兄弟引到哪里去了？嘿嘿，姓秦的，实话告诉你吧，在这个世界想见你的傻兄弟那是永远都不能了，因为我太慈悲了，已经提前打发他上了西天。来来来，马上打发你也上路，你们西天路上是结伴的同行。秦琼一听这话，万箭穿心呐，用剪这么一指，凶僧啊，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定和你决一死战。说罢抡开了双剪，奔和尚可就砸来了。圆觉和尚呢，也把十分的本事全都使出来了。秦琼就琢磨，他们人多，不能和他蹭时间呢，得用绝招赢他，力在速战。听听汤汤，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秦琼虚晃一招，转身就走。圆觉和尚得胜心切呀，横铲便追，一边追一边还喊呐：“秦琼，你跑不了！”话到人到兵刃到，好像闪电一般追到了秦琼的背后。这家伙以为机会来了呢，就把大铲这么一顺，用这大月牙啊，奔着秦琼的后腰就铲过来了。你要我断两截吧啊！呜，本以为咔嚓一下就能给铲上，可是这铲杖过去之后，就发现秦琼没了。和尚就是一愣，这秦叔宝是钻了天了还是入了地了？不对呀，咱们这是隋唐演义，也不是西游记，他不可能会那个招法呀。实际秦琼啊，使了一个绝招，叫做黄龙转身啊，唰就转到和尚身背后去了。紧跟着又使一绝招，叫做回光返照绝命剪，一条腿往前一伸，身子往后一仰，熟同双锏并到一块往后边一抡， 就这下子神鬼都难逃，要不是真急眼了，秦琼不可能下这个杀手。打的是真脆快呀，就听见啪嚓一声，就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和尚脑袋这质量啊根本就不行，跟双剪这么一比，简直的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就这一下给砸得稀碎稀碎的，死尸扑通栽倒，大铁铲呢嘡啷啷啷也落到地上了。就这下子瓦岗山各寨主全都乱了，哇，坏了坏了，和尚的脑袋报废了。金钱豹翟让也急了眼了，大吼一声，胆大秦琼竟敢如此撒野，弟兄们给我上，把秦琼乱刃分尸。瓦岗山众寨主各轮兵刃，把秦琼就困在了该心，翟让也加入了战群。秦琼呢，把生死二字已经置之度外了，抖擞精神力战众人。这时候瓦岗寨有一个小寨主，人送外号叫白眼狼，名字叫做李兴。这小子趁着乱乎，他想捡个便宜，他斜眼这么一看呢，那大树上头绑着五个人呢，就是单雄信、齐国远、李如辉、金城牛盖。这白眼狼一琢磨，我过去把他们脑袋给扑棱下来，这不是捡一大便宜吗？立一个大功吗？啊，噌就窜到了齐国远近前，嘿嘿嘿，大肚子草包夯货，我打发你回姥姥家吧。说着话，雪亮钢刀就高高的举起。齐国远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等等等等，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上一说。要说这白眼狼啊，就是倒霉催的，你听他白话什么劲儿啊，啊，拿刀砍不就得了吗？哎，不去，非得把刀停住了，伸着脖子就问，哎哎，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我说这位英雄好汉呢，你别杀我行不行？我身上带着钱呢，而且还不在少数，你把这些钱呢都摸走，拿回去给你爸爸买棺材，给你妈买烧纸，给你们全家买坟地，那都够用了啊！呸，我要那么多丧葬用品干什么？你也可以不专款专用啊，反正钱是归你了，你饶我一命吧。啊，白眼狼可就动了财迷了，说一说钱藏在哪儿了。哎哎哎，你扶耳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你。要怎么说这白眼狼是二百五呢？真就收起了刀，把脑袋往前一递，耳朵就凑在了齐国远的嘴边上。再看这大草包啊，猛一张嘴啊，咔嚓就咬住了白眼狼的耳朵，说什么都不撒嘴了。这白眼狼疼的呀，嗷嗷直学狗叫唤，三正两正就听咔哧一声，耳朵还给咬掉一只。这齐国远啊，嚼吧嚼吧还给咽了，要是倒点酱油，撒点孜然，味道会更好。好吧，你小子损透了啊，我非剐了你不可。这小子抡刀又要砍。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有打聚英堂的房顶上啊，肉打下了一块瓦，正砸在白眼狼李兴的后脑勺上头，把李兴啊当时就砸趴下了，二话没说，伸腿瞪眼丸，紧跟着从房上头啊蹭蹭跳下俩人来，正是黄天虎、李成龙。黄天虎啊，怕这白眼狼李兴没死就成，赶紧跳过来啊，噗又补了一刀。李成龙赶紧过去把单雄信等五人绑绳就解开了。单五爷一看了，好啊，喜出望外，活动活动四肢，由打地上捡起来刀剑给秦琼助战。秦琼一看单雄信他们被救了，知道援军到了，是精神大振呢。可是金钱豹翟让一瞧就知道势头不好，大吼一声，给我往上冲，一个也不准放走。 眨眼之间呢，瓦岗寨的人马如潮水一般，把秦琼、单雄信等人是团团包围，拼命的攻杀。秦琼等人虽然说勇猛，可是人数太少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时间一长，秦琼、单雄信呢，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精力可就透支了，化学能供应不足。翟让一瞧，好嘞，赶紧往上闯，抓住秦琼者赏万金。喽啰兵一听，这是发财的机会呀，嗷嗷怪叫，抓他得赏钱。越围越紧呐，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是团团的进攻。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东边那院墙啊有点动静，哎呦嗯，哎呦嗯，哎呦呼隆，院墙坍塌了一片，砖石乱滚，尘土飞扬。在尘土之中杀出一人，一边跑一边喊，一边晃动大铁枪，好小子们，爷爷我回来了。秦琼一看，哎呦，可乐坏喽，非是旁者，正是自己的傻兄弟罗世信。那位说了，罗世信不是掉进陷坑里去了吗？在脏水里头泡着呢，他怎么又出来了？却原来呀，罗世信在臭水坑里头急的是哇哇直叫，往上头一瞧，这坑口已经盖上了，一团漆黑呀。他四边这么一摸，全都是石壁，他沿着这石壁一边摸一边走，就走到一地方，忽然之间就感觉腿上这水好像是在流动。他蹲到水里头，又用手仔细这么一摸，这有一出口哎，就发现这脏水呀顺这个出口哗哗的往外头流。这出口有三尺方圆，口上头安着几根铁条那么挡着，铁条啊都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罗世信往水里头一蹲，用他这两只大手，那哪是手啊，简直就是老虎钳子，抓住铁条一较劲，铁条就拉弯了，又一使劲啊，砰，把铁条给拔下来一根，再接再厉又拔下来两根铁条。他呀扛着大铁枪就爬出了水洞，而后又爬上了山坡。原来这陷坑啊是瓦岗山上头一个脏水井，水洞呢是连接各个脏水井的下水道，山寨里头上万人的各种脏水都从这个水洞子流出，山下有一个大大的脏水池。就得说金钱豹翟让很会治军呐，喽啰兵有事儿的时候打仗，没事儿的时候就种地，所以呢特意修建了这个工程，既是陷阱又可以积肥，各种农作物都是一样，氮磷钾各种养分都不能匮乏。哎，所以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呢，咱们就介绍到这里。还说罗世信出了水洞子，找到干净的水，把身上啊洗了一洗，坐在山坡上喘口气儿，四处瞧一瞧，天色将晚呐。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哎呀，我秦琼哥哥在哪儿呢？没有办法，四处乱走，仗着他是飞毛腿，走得快啊，东一头啊，西一头，四处寻找秦琼啊。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墙外头，侧耳一听，这墙里头喊杀声连天，灯球火把照得通明。罗世信呢，用脊背靠在墙上头，使出来铁牛靠山的功夫，三晃两晃，呼隆一声，把墙就给靠倒了。罗世信揉揉眼睛一瞧，哎呀，哥哥呀，可找着你了，你们都别打了，我包圆吧。说着话，抡大铁枪就加入了战团，只杀得刀枪乱飞，死尸乱滚呐。 罗士信这一来，整个形势就变化了。瓦岗寨的楼兵是纷纷后退，但是秦琼等人要想突出重围也不那么容易。这时候就听这瓦岗山外头是号炮连天，喊杀声震耳，紧接着有喽啰兵啊，就像飞一样跑到翟让近前，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刚才有一个小矮人，小矮人爬进了城来，杀散了守城的弟兄，打开城门，放下了吊桥，山东义军呢，都杀进来了，金鸡岭已经让山东义军给占领了。啊，翟让闻听脑袋嗡了一声，哎，看起来大势已去，瓦岗山保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打开城门的小矮人不是旁者，正是小白猿侯君集。自从秦琼领着罗士信进山之后，徐茂公就猜出来了，单雄信他们肯定是不如意，一定得刀兵相见。所以徐茂公呢，紧急传令，马上是分兵派将啊，头一路派出了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这三位夜行人爬进城去，一则探听消息，如果说秦琼等人在里边动起手来，那就助他们一臂之力；二则呢，叫他们打开城门，好让大队人马进山寨呀。第二路派的是王伯党、谢英登领兵1000攻占金鸡岭，又派贾云甫、柳州臣领兵1000为殿后。第三路派程咬金、尤俊达领兵1000埋伏在金鸡岭外，专等捉拿逃跑的喽兵。徐茂公自己呢，统领中军了，还有其余众弟兄，给各路人马做接应。动作最快的就是黄天虎、李成龙，哎，爬到城里头去了，倒在了聚英堂的房上头，正赶上白眼狼李兴啊要杀齐国远。这黄天虎抄起一块瓦来啊，啪嚓就把那白眼狼给打死了，然后跳下来救了单雄信众人。小白猿侯君集动作也不慢，悄悄地爬上了城墙啊，杀散了守城的喽啰兵，夺了城门，开城放下吊桥。王伯党、谢英登一看机会来了，点炮，咚套咚咚咚套套套，号炮这么一响，众弟兄各亮军刃就往里头冲啊，杀呀，夺下瓦岗山呐、啊！别让金钱豹、翟让他们一伙跑喽啊！哇，潮水一般就涌进来了。见人就杀，逢人就砍，刹那之间顺着山路就冲到了聚英堂前。金钱豹、翟让一瞧就知道好不了了，再要是打下去呀，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急忙忙跳出圈外，杀开一条血路。本打算回到内宅，哎，带着家眷一块逃跑，可是已然都来不及了，山东义军已经把后院都占领了，满山都是义军的兵将。翟让是万般无奈，只好夺路逃走，身边还有那么几百人呢，有马夫牵过他的宝马良驹叫青龙驹。翟让是飞身上马，拎着三股托天叉，带着兵将往山下就跑。等杀出金鸡岭来再一清点，哎呦，身边啊就剩下200来人喽。这位过了保质期的总辖大寨主失魂落魄，咬牙切齿，单雄信呐、啊，秦叔宝，只要有我翟让三寸气在，迟早我得报仇雪恨呐、啊！咬牙发狠没用，打了败仗了，催马往前又跑。刚到山口这地方，就听见一声炮响，吃动他伏兵四起，火光当中看见两员大将，头一个电脸朱眉，手里头拿着车轱辘大斧子， 另外一位好像燕洵太岁火燎金刚是黑脸的，手里头拖着三股拖天叉。他们带的这支队伍大概齐呀、有1000多人，拦住了去路。这两员将是谁呢？还正是程咬金、尤俊达。就见大老程大肚子一舔，一催着卷毛狮子兽大肚锅锅红，哈哈，别往前走了，此路不通。翟让眼珠子都红了，催战马晃钢叉过来拼命。程咬金三斧定瓦岗，咱们下回接说。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说到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呢，真的是他也算是新疆民歌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创作和改编的歌曲不胜枚举。王洛宾生前又有个愿望，说他要做500首民歌，那其实相当多数的歌曲经久流传，成为人们一学一唱的流行经典，而且他飘出了新疆，飘出了中国，飘向海外。其中在我们西北的新疆的这位新疆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创作歌曲当中，还有一首啊，这是王洛宾作词的，叫做《忆江水》。那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取自于苏联在1959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编创最初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但是当时呢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重新进行了加工，分别收录在韩红的专辑《红》以及季如锦的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也受益把吉他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一首《忆江水》。我想如果不是许巍，可能这首优秀的作品会迟一些些到达我们的耳朵吧。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节目，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新疆，跟着音乐去旅行，所有的歌都是给你的，特别是这下一首草原之夜。我们刚刚在播放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从新疆

常迅速地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极大地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这首歌曲呢，就在6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就是积极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他的曲作者呢，田歌啊，后来给人们介绍这首《边疆处处在江南》的时候就说，那是1964年，当时呢，有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新疆，到新疆实地采风。那田歌呢，作为纪录片指定的曲作者，并没有一起啊到一线去深入生活。可是呢，当时田歌早早的因为创作了《草原之夜》这首歌曲成名，他觉得自己可能对边疆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必要再下去了。可是后来呢，根据原音作词，自己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写曲。后来呢，这个导演评价说，好听是好听，就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够打动人。于是年轻的田歌当时就把曲稿撕掉了，然后他说，我下去体验生活。你看，当时的音乐人，我们的编导就是这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无穷无尽的生活，来自于第一线，来自于火热的沸腾的生活。也向田歌老师致敬啊，我们深深难忘他的这一曲，当年年轻的田歌所做的这一曲久远流传的《草原之夜》。一路平安，开心驾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要带你认识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马伊拉。传说啊，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帐篷的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所以歌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歌手马伊拉。这首叫做马伊拉的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正式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你像大多数的哈萨克民歌一样，它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从而把这位天真美丽姑娘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玉刚的《逐梦令》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是通过真假声的转换，在男声和女声当中自由的穿梭，如梦如幻。想想看啊，这个当名人也是不易啊。不要说公众的目标，公众的这个目光太过于聚焦，没有隐私。其实当你选择当名人那一天，可能你就已经没有隐私了，你的生活就已经完全的被像生活在一个透明罩一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有那么多现如今这个娱乐消息啊，这一波接一波，也有一些专门的推手和打造娱乐讯息的这个专门的公司大行其道。人们消费娱乐消息，同时爱看关于明星的所有他们的好事儿，甚至围观他们的不好的消息。这好像也是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人们哈，80、90后们，他们的一些媒体关注的热情和焦点。无论怎样，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我喜欢的人他过上好的生活，能够真正的找到幸福。什么叫幸福？过自己要的生活，可不就是幸福吗？那今天尾声的歌曲，我们就来听王菲吧，《清平调》。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就是汪明荃的一首粤语歌曲《京华春梦》当中的一首插曲。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乌兰托雅，我要曲西。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所有随歌声泛起的还有当时的记忆吧。周峰带来的是梨花又开放。

0: 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结它的种子，
1: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0: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啊，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 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

没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

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你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

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阴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
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话，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
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
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二百多年啊、哦，晚二百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四百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
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
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那个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满脑子里面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有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
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石夷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

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
冠心病。

疯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益而始于外，阴阳是相。

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去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去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里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哎，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啊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啊，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
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是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
好。

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沉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呐、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
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啊，或者是太极拳呐、啊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

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助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毒醋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
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带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哎，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嫌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
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

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阳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上拿出来冷饮呐、啊、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 啊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 啊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

0: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6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2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 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幺幺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幺幺五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幺幺五师下达了幺幺五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幺幺五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幺幺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来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6集团军 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1: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2: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七天七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晚上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三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3: 685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多处流着血。 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1: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将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4: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民，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通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民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哎，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了。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玉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4: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3: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 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心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0: 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
0: 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

0: 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1: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绎活动。游客孔先生：
2: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3: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5: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快乐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腊肠唱，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命我待民安，边防有我在，净土黄河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2: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在这举国上下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泉州各族人民节日快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延吉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以少年先锋队队立，歌声嘹亮，充满朝气，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信念。丰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魂，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胡家福、蔡红星、周新星等领导和各界代表涉级而上，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共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面向未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为延边跨越赶超拼搏奋斗，以实干实际告慰长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先烈忠魂。敬献花篮仪式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代表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公安干警、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李俊杰报道。
3: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近期泉州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有关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庆期间促消费活动安排、文旅活动安排、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烟草、中医药、矿产、食品、纺织服装等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推进补链、强链、沿链、预链，深入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不断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夯实延边制造业的根基。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无中生有、串珠成链、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等五新产业，加快推进四个抽水蓄能电站、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细分加工、储能电站等项目，着力抓好医美小镇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城市，打造延边制造业新增长极。要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延边区位、产业、人文等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仓储运输、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深度互融、耦合共生，积极培育硬件制造加软件服务加数据运营加场景应用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共享制造、柔性制造等新业态，拓展延边制造业发展空间。会议指出，在这次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我州连续三次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州平安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边。要筑牢政治安全防线，聚焦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与时俱

0: 进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健全重大涉稳案事件复盘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底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暴、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案件发生。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咬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放松，保持攻坚态势，发扬实干作风，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文旅消费等重点任务，奋力拼搏四季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有效施工期，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明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汪清中储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图门中碳明晨碳纤维等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河浜调峰储能电站、图门晨兴储能电站、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国道国611合龙至南平段、敦化国334公路改建等项目加快施工进程，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鼓励支持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积极帮助华康药业、明德生物等受灾企业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和用工对接，推动潜力企业升规入统，全力以赴稳定工业基本盘。要多措并举促进农业增长，扎实做好秋粮入统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畜牧业增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全年农业增产增效目标。要想方设法稳住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充分利用国家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政策，接续推出房产交易契税减免、开发企业让利等优惠措施，确保建筑业产值位次前移，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要持续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活力，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情况，引导商贸企业推出让利优惠和团购套餐，精心办好先到延边、金秋除运、海澜雅运、里程同心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黄金周消费潜力。要切实保障国庆假期安全稳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工矿企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9月29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四季度这个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卯足干劲儿，奋力攻坚，确保如期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会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项目建设，抓紧入库纳统，攻坚重大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控减挖潜，抓好重点工业领域挖潜，提高新入规企业贡献，全力恢复受灾企业运营能力，确保工业稳中有升，努力为全省工业贡献更多增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特色消费文章，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压查开展消费促销活动，积极培育线上企业，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延边消费热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要统筹优势资源，充分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互联互通，做强开放平台， 扩充外贸体量，加强对外交流，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增强对外开放实效。要加强生态建设，忠实践行两山理念，抓好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擦亮沿边发展底色。要着力保障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事业发展各方面，高效抓好落实，严肃工作纪律，优化政务服务，依法依规办事，抓好廉洁从政，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李诗佳，副州长文金哲、郑权、窦庆国、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尹明杰报道。
0: 9月29号，由州直机关工委主办的“我为延边代言，讲好家乡故事”州直机关青年干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分为初选打磨、集中排演、集中展演三个阶段，吸引州直各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踊跃参与，最终14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环节。展演现场，来自州委宣传部、州委统战部、州总工会、延边日报社、州司法局等州直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扎根家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发展成就、先进榜样、家国情怀等五大主题，聚焦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实现，巧妙融合非遗展示、民俗展演、实物纪实、情景剧、诗朗诵、互动讲述等多元载体，以青春视角深情讲述延边民族团结、历史传承、时代发展故事，充分展现了州直机关青年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1: 国庆假期为丰富广大群众和游客假日生活，我州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激活金秋文旅市场。节日期间，我州各类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美食方面，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火热启幕。厨师竞技明太鱼百味长桌宴、延边好物市集同步开展，打响延边明太鱼文旅 IP。非遗民俗板块同样精彩纷呈，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完整演绎朝鲜族传统婚礼，穿插民俗歌舞、农乐巡游，游客可以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婚俗魅力。图门一生一世月琴湾文旅系列活动融合边境蒙氏国风演绎、篝火祈愿主题市集，打造独具边疆特色的文旅场景。六顶山开展古筝齐奏、汉服游园活动，汪清聚焦相貌舞非遗，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盛宴。安图沿国331边境公路上演非遗快闪、民族歌舞走进景区。红色文化浸润假日时光，图门江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门升旗仪式，同时江畔音乐会、家国主题舞台剧、全民快闪接续上演。敦化韩葱岭红色研学、龙井红色场馆寄予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 乡村田野欢庆丰收，合隆光东村奇峰里水稻收割体验，安图晒秋 IP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泉州各地景区、展馆、广场、乡村好戏连台，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在山水风光中体验民俗魅力，在边境热土感悟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玉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

0: 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04年，陈桂芬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中关电子大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带领着个体经营户共同致富，大家视他为暖心人、带路人。然而，党支部成立之初，并未得到全体职工的认可，职工们觉得这是形式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这给信心满满的陈桂芬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使陈桂芬失去信心，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陈桂芬率先开展党员服务示范岗和党员服务示范柜台活动。党员服务示范柜台标牌由党支部统一制作并颁发，标牌会公开悬赏挂在营业大厅，同时被授予标牌的商铺还将通过媒体进行公示，使消费者看到后对购买的商品更加放心。此次活动的开展使获得党员服务示范柜台的商家销售额大幅度提升，党员业主出售优质商品和提供优质售后服务的自觉性也明显增强，党员示范岗位的引领也激励大厦越来越多的商户为评选为党员服务示范柜台而努力。如今，党员服务示范柜台已成为延吉百姓对商户信誉的金字招牌，也打造出独具中关特色的党建品牌。
1: 我们这个服务好了，我们产品的质量提高了，服务态度、服务体系，整个这个服务做得非常不错。这样呢，给我们循序客户的这个回头率，客户的转介绍率要提高，这样我们的客户客源更多了。
0: 除了开展党员服务柜台，陈桂芬还会经常带领公司党支部党员及员工开展拔河比赛、春游、歌咏比赛、摄影比赛、迎春联谊会等活动。这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又实现了党建经济效益的双赢。
2: 作为一个党组织书记呢，我觉得啊，从自身要做起啊，要把这个支部工作啊建设好，要把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充分的调动起来，要为企业的经营保驾护航，那么使企业呢能够和谐稳步的发展啊。党建工作呢必须要围绕着企业经营来抓，这样的话才能抓好，才能抓出成效。我也坚信在上级党委的正确指导下啊，那么在贯彻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那么我们中关大厦的无论是党建工作还是经济效益啊，都会收到更好的成效，能够促进企业和谐稳步发展。
0: 多年来，陈桂芬先后获得市优秀党员、市创业标兵、市巾帼创业先锋、州优秀党员、省最佳经营管理者、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殊荣。
3: 1987年，我嫁到了江源镇二河店村。那时村里交通闭塞，山多田少，我们种的主要就是大豆、玉米，靠天吃饭，想着只要是粮满仓、油满缸，生活就是小康。我们家当时是住的那个茅草房嘛，一到下雨，满炕上都摆了那个接水的大盆小盆，有时候外边不下了，屋里还在下，问题屋漏雨就是那样嘛，一那个开门的时候都开不起来。那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的日子过起来，过好。1995年的时候，就是我当那个村那个妇联会主任，还有一个计生员，就是再就是农民技术员。农民技术员这一阵儿的时候，我们就到农科院呢去那个什么学习，到那个邻村，还有请教一些那个种贝母专家啥的。特别是那个马武店村那个王秋季，他就是种贝母大王嘛，始终是有很多的难题是通过他去解决的。应该说是那些年，就是我们村里家家户户就因为贝母这个收入都特别高，十几万块钱。2013年，我那个担任咱们村书记嘛，村里应该整个环境啊，村集体经济啊，还有个人收入啥的，这些年也不是太好。我也是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在咱们村成立这个合作社也挺好。后我就成立了那个什么渤海部落柳边公益合作社，主要是立足本地资源，废物利用嘛，用咱这树枝子、树皮啊、什么根标啊这些东西。
4: 这块就是都是立足本地资源的东西。
3: 你看这个枝子，小花树枝。
5: 那你这个是双的，
4: 就是。 涂料，
5: 涂料
4: 啊，咱整的啥用涂料，也可以直接用这样颜色的，就往上这么样一排，就直接整，搁点小铁丝什么一整，它可简单了，就一挂上的那个晚宴特别好看。2016年上那个什么博览会啥的，广州博览会，那个应该咱产品特别受欢迎，外商都特别喜欢，接了不少订单。2017年我们上那个广交会的时候，拿到了3份那个国外订单，应该这个事特别好，增加了那个合作社成员的不少收入。头几天还发了一次货呢，就应该说变废为宝吧，应该老百姓也是特别认可。他们日子好了吧，我心里觉得特别开心嘛，特别高兴，特别欣慰的事儿。特别是这2年咱精准扶贫又在做了嘛，精准扶贫我们村里有2户，能干点的活也可以安排他干点，没有的话咱就直接给他那个入股分红，不是有一些那啥在里边吗？
5: 我这帮直接到哥哥女儿了，别说我在这干什么，我没啥了，我就接着来找啥了，所以啥都有我的。哎，我自己感谢，我感谢共产党，感谢党对我，感谢我这老闺娘，老闺娘，我一族了。
4: 我就觉得二合店老百姓只要是有困难有啥的，都是必须帮着去解决去协调，就是应该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吧。

0: 我叫赛诗宝，1987年冠入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我坚定地踏上了一些与入学共产党党员的职责和忠诚，从一名普通职工到一名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转变带来了意识上的提升，在壮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下，这30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恪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作为生产企业的一线员工，为保障车间设备的稳定良好运行，牢记保障宗旨，转换优势能源，是我作为动力车间运行引爆指导长的职责。近年来多次荣获公司限定班主、公司限定个人、厂限定班主、厂限定个人、厂标兵、厂优秀党员等多项荣誉职号。不管白班还是夜班，日常巡检已成为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巡查中发现问题，与班组成员共同探讨解决问题和方法，携手并肩前行，共同成长进步。近年来随着新鲜血液的不断涌入，为车间各项工作带来了新的动力，他们风华正茂，但工作经验欠缺，安全意识不强，我会经常与他们沟通交流，将我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不断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班组管理能力。每周的班组例会，带领班组成员学习设备安全知识，提高大家技能水平，防范安全和质量事故的发生。
1: 刚上班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都是赛师傅细心教导我和帮助我，使我能够独立操作设备。赛师傅身上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是我们青年员工学习的榜样。
0: 当清晨一缕缕曙光洒进窗内，便标志着我一夜工作的结束。这就是我作为基层党员平凡而不平凡的一天。我将继续用行动去铸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我叫丁昌礼，从92年开始来到烟厂，从事设备维修工作，到现在已经25年了。维修设备对我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平时我是24小时待命，无论设备发生任何问题，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把故障立即排除，让设备能够立即投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设备效率，这是我作为设备维修人员的一个职责。以往我们的提拔式烟包是在一种老式包装机上生产的，这种设备属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产品，非常落后了。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 YB45 包装设备上进行相应的改造，来完成提拔式烟包的生产。在和我的同事做了可行性分析之后，给厂里领导提交了一份改造报告，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领导的支持当时特别鼓舞我们。于是我们抱着无论如何也要改造成功的信念，带着我的团队投入到了没日没夜的研究工作当中。在设计和改造过程中遇到困难是难免的，对我们而言，首先就是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也没有专业的机械设计员，这两个问题对我们的设计改造方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解相关技术，带领团队对改造的关键节点做模拟试验，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修改方案，最终定稿。可以说每一个细节的设计方案都是我们的原创。之后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我就带着我的团队呢攻城拔寨，排除困难，终于把这台设备改造成功了。

25年来，我与卷包车间的设备相互陪伴，岗位的职责督促我不能有一丝的懈怠。这份坚守呢，对我来说是责任，是感恩。这份执着对我而言是一个使命。我就是设备维修师丁昌林。

0: 我叫胡建，是合龙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工管科科长。自2006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工作。我小时候和奶奶在农村生活过，所以我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2015年受组织委派到土豆镇龙源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我特别想为龙源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龙源村是朝鲜族村，96%以上村民都是朝鲜族，年轻人大部分都外出务工了，村里就剩下留守的老人。到村后，我积极开展工作，经常与村两委一起讨论工作，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农户家去走访调研，也时常到贫困户家中去慰问，和村民聊家常，和他们一起挖穷根。晚上我就住在村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 胡静是我们村来，就是2015年当第一书记。来地以后呢，经常我们农民住吃饭，还是那个小姑娘来，还是工作的，还是热情高，还是我们全村民满意。
2: 胡书记吧，我们龙源村来的工作很辛苦了，他怎么也是年龄也不大吧，年龄是每天都家里也不干活的，这边来贫苦区还干活，这边住睡觉的那个不容易吧。你看我们也那个，哎呀，那个我孙子一样吧，很心真疼啊。那他那个那样的，那他工作我很满意。
0: 到村以后开展扶贫工作，在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仅仅依靠全村党员和广大群众，团结村两委一班人，坚定信心，明确目标，攻坚克难，抢抓机遇，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开创性的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关键是要选准致富项目，通过研究论证，我们选定林泰鱼晾晒项目作为村里的主打项目，通过项目增加贫困户的收入。3年来，通过我的不断努力和积极争取，在工管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向各级部门申请资金，为龙源村出资完善基础设施。作为第一书记，我始终牢记组织的嘱托，努力践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切实在生产生活中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争取早日带领龙源村村民走上致富道路。
3: 2011年年末，我参加了延边州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成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在朝阳山镇太阳乡有一个特殊的家庭，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户主张伟民下肢高位截瘫，家中顶梁柱瞬间坍塌，让他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特困户。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经常到张伟民家里帮助干农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我听说张伟民的女儿张灿因家庭困难有可能面临辍学后，我决定长期资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帮助小张灿完成所有的学业。
4: 他知道我家孩子那个上不了学，然后拿回去一直就捐助，说的只要叔叔在那就给你那个什么补助，你考到哪叔叔就捐助他给你啊，这样以后我家就一点一点就能强的。
3: 由于工作忙碌，我只能利用休息日走访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去探望孤寡老人，并且定期组织爱心人士为孤儿院和养老院捐款捐物，让他们在困境中感受到志愿者的无私关爱，重获希望。在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的同时，我深知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仅要有爱心，更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技能。于是在2013年6月，我考取了救生员资格证，成为了延吉市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援队的一员。户外走失人员面临水食物匮乏和危险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恐惧和压力，晚一分钟找到就多一分危险。因此每当接到任务，我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全力投入到搜救任务当中去。转眼间近20年过去了， 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为了弘扬志愿者精神，壮大志愿者队伍，我们自治之间成立了今夜志愿者服务队，目前已达百余人左右，先后开展了图门月行镇石涧村灾后重建、人民健爱心系列爱心志愿者服务等各类公益活动，参与人数达2500余人次，捐款捐物数万元，捐献衣物4300余件，各类书籍文体用品5000余册。
5: 我很幸运自己有8年的入选中部队，参加了哈尔滨抗洪抢险，让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志愿者这个团队，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加入到这个团队。作为年纪远的人民群众志愿者，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白山人的温暖和关怀，真正体现出志愿者应有的感恩奉献、关爱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我用一生践行的承诺。参加工作之前，我是一名军人；参加工作之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一名老兵，
6: 温馨相伴。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7: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6: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7: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6: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7: 延边广播